0: 鲜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那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1: 这是我的家乡，
2: 这是我的家乡，
3: 这是我的家乡，
4: 这是我的家乡。
2: 肃宁，
3: 肃宁，
1: 肃宁，
4: 肃宁。
0: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实力令所有诸侯国都感到惊恐不安，这其中就包括齐楚两国。对秦国而言，此时最担心的莫过与实力强大的齐楚联合起来一致对秦。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再加上其他国家的趁火打劫，刚刚强盛起来的秦国很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于是在这种局面下，秦国派张仪来到楚国，结果张仪接连使出了一连串的计谋，不仅使齐楚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盟土崩瓦解，而且还屡次将自己从危境中解脱出来。那么张仪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历史上的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张仪七楚》。
1: 张仪这个人呢，《史记》写的时候啊，先给他写了个小段小引子，说张仪啊，学游说之术，学得了以后呢，就到楚国去。到楚国去干什么呢？就伺候楚国的一个相。结果呢，楚国的相啊，就丢了一块美玉。丢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就说肯定是那个从北边来的那姓张的那个家伙。你看他那个穷相啊，偷了我们的东西，然后抓起来就打。史记怎么说他呢？说他呀，掠斥数百，不服，打得遍体鳞伤，就是不服。什么特点？嘴硬。这就是张仪。结果好，商纣就回了家。回了家以后，老婆一看他那个浑身上下就没个好地方啊，被鞭子挠的一道子一道子的，然后就说你要不学习你那个游说之术，你至于到了今天吗？这一看这个前科，这过去啊学游说之术，老婆孩子也不管啊，所以老婆就拿这个有点等着他。但是张仪说你看我这儿都坏了，然后就说你看看你丈夫舌头还有吗？说有啊。坏了吗？没坏。行了，有这个舌头齐了啊。司马迁写人是漫画手法，这个里边表现了司马迁对张仪这个人不太喜欢。对张仪啊，我们不能够完全顺着司马迁这个线索去看。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这种过程当中，张仪是起了作用的啊。而且张仪这个人呢，他还不是那种两面三刀朝秦暮楚，他还一直跟秦惠王关系不错，他还真属于那种吃谁像谁恨谁偷谁的那一类。司马迁写这个故事啊，也给张仪匡楚啊也算是做了个小铺垫。他为什么对楚国这么恨呢？老是欺负楚国呀，就是因为当年年轻的时候挨过一顿揍。这个也是你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啊。实际上张仪他作为一个策士，他能够在统一战争中出这么大力气啊，实际上取决定因素的还不是真不是他那个俩牙之间的那个东西，还是整个秦国发展的态势。秦惠王向东打，结果打出一个五国相望，五国伐秦，这再硬往东打还会出事。东方各国再弱，你直接打都会出问题。哎，历史啊给秦国一个另外一个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时代的兴起啊，一个国家的强盛，它有着某种啊天意的事情啊，老天帮忙，帮了个什么忙呢？就是四川这一带的地方政权乱了套了。四川我们今天说简称蜀，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王叫开明，开明王传了十几代就到了战国时期了。所以四川这一带有个蜀国，同时在它的周围，在它北部东部这一带还有个八国叫八子之国。蜀王有个弟弟封到了哪儿呢？封到了今天的汉中，叫什么呢？叫居这个国家。

0: 发展来发展去啊，这个居它属于蜀国的封国，它应该跟蜀国关系好，可是呢实际的情况是它跟八国勾结太多，这引起了蜀国不愿意，就是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几个国家还都同时向秦国就报了信儿，争取秦国站到自己这一方面，这就给了秦国一个大好的机会，要不要四川。那个时候在秦惠王的手底下就出现了两派意见，一个就是张仪，张仪的什么态度？反对，不要管蜀国的事情。张仪啊，他的心思我们知道是个连横派，往西南连着叫个什么呢？啊，所以大概张仪找不着感觉，我是个连横派，往东连呢，怎么还往西南连呢？他就反对，他说我们现在应该什么？不是五国称王被我们打了吗？打了以后，我们现在乘势干嘛？下三川，进宜阳，奔东周，把东周的周围的这些边塞给他堵起来，堵起来以后，让周王，这周王一看就完了。那个苟延残喘的那个周王室还在呀，让他把那个珠光宝气全献出来。你看这一下，我们称王称霸，我们连周王都敢拿，这不正好吗？实际上张仪想在五国称王、五国伐秦之后呢，趁着休夷之战不是把韩国打了个落花流水吗？趁着这个劲再往东打。他的意思是这样干。这个时候另一派人站出来，是谁呀？司马错。这个人按《史记》司马迁的说法，这是司马迁的远祖。司马迁很以这个远祖为荣。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写到了他的多少代祖叫司马错，当年给秦国出了个大好的主意，论伐蜀。后来我们中学课本经常选司马错论伐蜀。司马错的态度是什么啊？司马错就说：“臣闻之，欲复国者，勿广其地。”欲强兵者，勿富其民；欲旺者，勿薄其德。三子者备，而旺遂之矣。说了个大道理，他说：我们要想让国家富起来，地盘得大；我们要想让兵强起来，那么民众得富。另外，要想称王，你得修点德。让天下人觉得你啊不错。然后司马错就开始说，他说现在整个的四川有桀纣之乱，就像当年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一样，内部他们乱了，他们打得跟个鸡窝一样。这个时候你去收拾，一可以得地，二你以乱可以得名声
1: 啊，
0: 你现在趁乱把这个四川拿下来，地是归你了。另外把那个地方乱象灭掉了，灭掉了以后你修了德呀。当然了，这个德行这么说吧，也就是你把人政权都拿了，哪还有德呀？这么说他秦王起码听着好听。接着就说，他说现在反过来，我们不管他，他乱到一定程度他要出政权，那么好，我们不管他，那我们就打周王。这实际上前车之鉴呢，你前边你称了个王，你秦惠公变成秦惠王，就引起了五国要打你。现在你把周王打了，虽然那个周王啊现在是个聋子的耳朵啊，摆设，而且是老聋子的耳朵，老摆设，多少年不起作用了他这个耳朵。可问题是你拿了周天子你要干什么？这个时候这就不是五国攻秦了，可能天下的诸侯都要跟你磕了。另外我们未必取得了胜，周天子毕竟是几百年了，他是天下的共主，他是一个名号，他标志着一个时代。你把他结束了以后，大家当然不干了，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捞着，还落了个坏名声。这样一听，秦惠公这个人虽然杀商鞅，可是这个人我们说他在整个秦国强盛的历史上他的地位很重要，这个人可不笨。这样的话就派了司马错，哎，还派了张仪，还派了另外一个都御啊，一个武官去伐四川。这又引出来什么呢？引出来历史上张若治蜀啊，四川这个地方不好治理，历史上有很多像文王治蜀啊等等。所以秦国人过去了以后呢，还移了10000多口人家过来啊，在这儿繁殖人口，另外采盐、采金、炼铁、织丝。司马错这个招数高明在哪儿？ 它是天时地利要占地利
1: 啊。
0: 历史上你比如说在唐代，一个人到四川去做地方最高长官了，大家就会猜测他要入朝做宰相了。所以四川这个地方又称之为宰相回贤之地。你要在陕西建都，有了四川，你就有了稳固的后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秦川渭水流域虽然很肥沃也很富饶，但是要建一个啊作为国家的根基，它经济上有所不足啊。这是从经济上讲，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啊。四川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的政治中心在靠西部的时候，它非常重要。这是从实惠的这一面，从经济上看，从战略上看，有一部书晋朝人写的叫《华阳国志》。这个《华阳国志》里边记载这个司马错有几句话，他说我们呢如果是能够控制四川，那就是控制了楚国，从上游从四川本地出来出长江就是楚国。司马错说，如果我们拿了四川，接着就是拿了楚，拿了楚就是拿了天下。司马错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结果占了，占了以后秦国就跟楚国开始就站在一个高地，就窥视着什么，窥视着楚国，就有了张仪欺楚后续的事情。秦国的办法让张仪去游说楚国，那个办法跟对付魏国一样，也是啊，宣布我们不要张仪了，张仪这个人不好，轰他，轰他以后他就来到了楚国啊，这都是招数是一样的。可是呢他在魏国，张仪在魏国碰到的是公孙衍，碰到的是惠施啊，起码有两个明白人吧。他在楚国呀，他也碰上明白人，但是明白人不管用，碰上了个什么人呢？碰上了个楚怀王啊。历史上这样记载，跟楚怀王就交好，楚怀王还把这个相印给了张仪，结果后来张仪就说，我可以促成什么，促成一种交易，什么交易，就是你楚国跟我们秦国好。这个时候他那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那么秦国的回报是什么呢？把商于之地600里给你楚国。商于之地在哪儿呢？这块地方大致地方今天的陕西跟河南啊，包括湖北交界这一带，这是个战略要地。我把这儿600里给了你，这个楚怀王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啊！天上掉这么大的个馅儿饼，还是都是肉馅儿的，两面还擦着油啊，所以欢喜得不得了。于是哎，就跟着张仪啊，就去要这个土地。张仪有个条件，说大馅饼给你有个条件，你必须跟齐国不要拉扯在一起了。秦国呀最怕的是什么？我们说这几个强国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齐和楚连起来。好，齐和楚连起来再把五国连起来，这秦国这江山就没了戏了，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要收拾楚国，现在战略要对准楚国的时候，必然要摘掉他和齐国之间的联系。张仪的条件是600里地给你，你跟齐国断关系。这楚国贪图土地啊，孟子说过，那会儿所有诸侯国的大欲就是土地和人民啊，欲望太强烈了。结果楚国就派使者跟着张仪就到了秦，到了秦以后，张仪好狗吃夫子，不见面了，没了这个人。跟秦国人说什么？就是诈称有病不上朝了。你不要地吗？要地得张仪说呀，你才能算数啊。你楚国人跟秦王说你给我600里地，秦王说谁说的？说张仪说的。那你找张仪呀、这是这么个逻辑。结果张仪就诈称生病，这个消息就传回了楚国。楚怀王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个当，自己正在上，他怎么想的呢？他着他那种崩溃的逻辑就说，嘿，我知道是因为什么了，因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跟齐国断关系还有疑心。史记就记载啊，说这个楚怀王为了让秦国人相信，还派了几个人专门到齐国去骂阵，骂人家齐国，然后关系就断了。好了，齐国也骂完了，再去要地，秦国张仪就出来了，然后说你看张大人，我们也把这个齐国的关系彻底把它弄坏了啊，你把地给我们吧。他说给地，给多少啊？说600里，你不是说600里吗？张仪说，我什么时候说过600里呀、你听。

0: 糊涂了吧？我说是从某到某六里，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么一个诈术啊，就是不承认了。所以这个消息传回到楚国去，楚怀王大怒，这就要打起来了。所以下一步就打仗，楚怀王就派了大将军在丹阳，
1: 啊，
0: 丹阳离着汉中不远，秦国已经得了四川，但是汉中还没在他手里边。结果这个战争恰好就在丹阳离汉中很近的地方就爆发了，这等于说受了欺骗呢。受了欺骗以后啊，这个楚怀王大怒，我们刚才说过
1: 啊，
0: 有明白人，谁呀、啊、也是个侧室，这个人叫陈轸。陈轸站出来以后啊，就劝楚怀王说别打，说怎么办呢，怎么办，现在我们干脆给他几个城市给秦国，你不骗了我们，给他几个城市，我们把矛头引向齐国，我们合着去打齐国，打齐国的时候不就打下土地，我们分过一块来不就行了吗？这实际上也是个办法。这楚怀王这个时候他都气炸了，他那个理性早就被他那个情绪早就轰到一边去了啊，所以打就开始打了丹阳之战，接着又打蓝田之战。丹阳之战打这场战争的时候，楚国有两位将军，一个叫昭雎，正面战场，一个叫昭曙。秦国人一看两个战场有两支将军，奸诈的秦国人就有办法了，就开始挑唆两个将军的关系
1: 啊。
0: 他们就找到了昭曙，他说现在这场战争如果昭随他是正面作战呢、啊、他如果是打了胜仗，那么接着就要伐秦，那么伐秦怎么办？昭曙的军队住在汉中，那么就要从你汉中调兵给他，他得了大功劳，你兵还少了，你还没功。说现在呀，我们为你考虑，为昭曙考虑，怎么办呢？我们秦国放个信儿，说我们秦国要打汉中，要打汉中呢，这样的话，哎，他楚国他就不敢从你这儿分兵了，哎，你就可以比较安稳了。结果丹阳之战打的时候，昭雎在那打打打，昭曙在那看着，起码帮着吧，也不出力气，所以丹阳之战败了。《史记》记载说，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掳我大将军屈盖、皮将、冯侯丑等七十余人，七十个大夫啊、将军呢、啊、被抓了，这是惨败。这个时候，楚怀王就跟这个输出了赌棍一样啊，
1: 啊，
0: 越打越打呀，
1: 啊，
0: 他越败越要翻本，接着就是又是组织的军队在蓝田再打。结果，这个时候那个主将昭雎就说：“别打了，这个时候还能打吗？”不打，一打又一次惨败。这两次战争啊，楚国的元气就伤了。楚国吴起变法以后，发展到楚宣王、楚威王，势力达到鼎盛。楚威王曾经在徐州，曾经把齐国的部队打败过。所以楚国觉得自己不含糊，到了楚怀王接了班以后，北边五国相望的时候，他还做过纵长，他还占过便宜。就是这个人太昏聩，让秦国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1: 啊，
0: 所以这场战争败了。败了以后，楚国人收兵
1: 啊，
0: 结果这个时候秦国又出了一招，拉拢他。我们说秦国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吃豆腐一样就吃定你了。接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秦国就提出来，楚国你也别生气，汉中不是我们占了吗？现在呀，我劈一半给你，不就好了吗？你就别这么生气，我们不占，我们不全占了汉中，给你一半。楚怀王怎么说？楚怀王当时脖子一梗
1: 啊，
0: 跟那个牛魔王一样啊，啊，这是有点就是不讲理呀、啊，脾气做主啊，昏呢、啊？什么叫昏？就是情绪做主，人就昏
1: 啊。
0: 说我不愿意得这个汉中的一半的土地，我要张仪的小命。张仪知道这个事以后，张仪就说：“那好，我就去，不是要这条命吗？你看这条命多值钱呢、啊，半个汉中。”

所以来了，来了以后，楚国人的确把他给关起来了。但是张仪这个人，他了解楚国的内情。楚国人有明白人，像陈轸呐、像昭雎这样的将军有，但是楚国人也有坏人。

还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郑袖，是谁啊？楚怀王的宠爱的夫人。第几房夫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楚怀王很待见她。嗨，楚怀王反正是外边受男人的当，回家上女人当，这就是他为什么昏呢？他昏得比较彻底。结果张仪就看中了这一点，就开始花钱买通晋上。晋上就当然给钱了，给谁？就给那个郑袖。郑袖是个什么人啊？欺负屈原也有他的功劳了。郑袖这个人我们讲有一个掌故，有个轶事，记载在战国策里面。说呀，魏国人也是为了讨好楚国，弄了个大美人给了楚怀王。给了楚怀王以后，楚怀王特别喜欢，喜欢了一个魏美人郑袖，边上待着去了，凉快着去了。郑袖怎么办？人家郑袖，哎呦，可拿出点啊真正的那种后妃之德来了啊！干什么？挑最好的衣服啊，给他这个妹妹穿；挑最好的房子给妹妹住。哎，一口一个妹妹的亲得不得了。楚怀王一看，你看这郑袖人多大气啊！结果魏美人就把这个警惕就放松了，郑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结果呢，这个有一天呢，这个郑袖就跟那个魏美人说，他说呀，我们代王啊哪儿都喜欢你，宠着你，爱着你啊，拿手托着你，嘴含着你，但是啊，我了解代王有一点不满意对你。当然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美人也不能全美呀。这个魏美人就说，我哪儿有点缺陷呢？他说，你的鼻子长得不好。代王啊跟我们聊天就是哪儿都好，就那个鼻子不好。这魏美人就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每次啊见了那个楚王啊就捂鼻子。这楚王就纳闷，说怎么见了我就捂鼻子呢？问郑袖，郑袖就说代王啊，你不知道，我们忍了你多年，我们不说啊，您身上有股子可能是狐臭吧，大概是，所以魏美人受不了捂着。你想想楚怀王这种人，一听说人家嫌他有味儿啊，那还得了，就把这个魏美人的鼻子给割了啊，多歹毒的一个郑袖啊。所以这种人要想快点事儿，那手拿把掐啊，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啊。这个情形你想沟通了这么一帮楚国的这种阴暗面的东西，结果郑袖就每天就在啊就哭，就在怀王面前哭。哭什么呢？有原因。晋上买通郑袖是怎么买通的？一方面给钱呢，套近乎；另一方面说了个道理，他说张仪这个人是秦王的宠臣，他为了让我们代王出气来了，我们真要把他杀了，楚国真要这么干的话，秦王不能出手不管，要管怎么办？只能把珍珠美玉送过来，另外把秦国的美女送过来。说真要有一天把秦国的那些大美女二美女都送过来以后，你还不得喝了凉风啊。这么一说，郑袖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很毒辣的人。当然这个时候秦国美人没来，他没法害秦国美人吧。于是每天晚上就在那儿哭，哭什么？就跟怀王就哭，他说你把我们娘们把我们娘几个干脆发配到江南得了啊，发配到这个更远的南方去吧啊。说楚怀王说什么啊？说你现在要杀张仪，你要弄几个美人过来啊？你不是这类心思吗？你是谁知道你是要杀张仪啊？你还要弄几个美人过来啊？他在那儿哭。楚怀王就劝呗，说没这事儿啊。然后郑袖就说了，说你看了吗？张仪这个人，你说他欺负我们楚国，可是你对秦国是个忠臣呐、啊。而且你看我们这列国关系，各为其主，人家为他主子啊，吃了他主子，就向着他主子啊，等于说偷我们。可是他是各为其主啊，这样晋上。他在朝廷当中也要放这种风，郑袖在那吹枕头风，结果楚怀王居然就把个张仪放了。是张仪欺楚这个事情，现在的史学家他看这个事情，这里边包括着一些水分，就是张仪欺楚的这个事情可能有所扩大，就说给商于之地600里这个事情最大的疑点在这儿。有些史学家考证啊，说这会儿商于之地600里没在秦国人手里边，就在楚国人手里边，何来秦国人把商于之地给楚王呢？所以有人就说，
张荒楚的这个事情肯定有后来人的附会。

这就说到了什么？说到了这个战国策士。我们说张仪还有个苏秦呢，苏秦的故事，所谓游说六国挂六国相印，大部分是假的。怎么是假的呢？1973年，马王堆出土了帛书，里边有《战国纵横家书》，其中里边有苏秦几封信，是写给燕国的国王的。实际上，苏秦没有挂六国相印，搞这个大合纵，这些事儿有也没那么大方。张仪的事情主要的是给燕国人做特务，到齐国去把齐国搞坏。另外，我们看《史记》，《史记》说这个张仪跟苏秦的这个事情啊，说张仪比苏秦早，苏秦游说六国已经成了名了，张仪想跟班的，想准备跟苏秦这儿讨点什么。苏秦看着人是个有出息的策士，就开始激他。怎么激他呢？就不待见他，不搭理他，冷着他，让这个张仪一发问就跑到了秦国去了。而且呢，他跑到秦国的时候呢，苏秦还派了人拿了钱跟着他，帮助他。后来这个跟着的人把这个底儿交给了张仪，说我们苏大人是想激励你另谋一摊子事业。所以史记还说，说苏秦活着的时候，苏秦在那儿搞合纵，张仪不敢说连横啊，实际上没那么回事。另外，苏秦的年代比张仪晚，史记也写苏秦怎么游说六国，张仪怎么游说六国，他们俩针锋相对啊，怎么针对了苏秦的合纵，张仪搞连横，写了一大片。说司马迁写这个根据的是什么？就是根据战国后期有这么一大帮揣摩苏秦张仪之术的人在那写小说，根据他们的构想在那写了不少夸张的事情。所以《战国策》里边有我们中国最早的小说，文言小说。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苏秦的时候啊，我们还会再讲。张仪的下场是什么呢？就是当张仪这个弃了楚以后，结果秦惠王死了。死了以后，新上台的一个王是谁呢？新上台的一个王叫秦武王。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举鼎绝膑，举大鼎啊，没有那个力气非要举那个大鼎，一下把个啊这个膑骨给弄折了。谁干的这事儿？秦武王干的。秦武王一上了台以后，张仪就不得志。不得志怎么办？不得志就又回到了魏国。在回魏国之前还给什么？还给这个秦武王出了个主意啊，他说我有个计谋。秦武王说什么计谋啊？他说我这个人呐，招人恨啊，他也知道啊，我走到哪儿哪儿都有人恨我，尤其是那个齐国恨我。因为什么？把齐楚联盟搞坏了的是我呀，所以我到魏国去，我在那儿住去，那齐国肯定要发兵发魏国，所以呢你放我走，放我走，我就把祸水引给这个魏国。秦武王一听，哎，这好啊，反正大家也不待见他。于是这个张仪就来到了魏国。哎，果不其然呢，齐国一听说张仪到了魏，就出兵，就要拿这个啊，拿张仪。这会儿的魏王已经不是梁惠王了，是魏襄王。魏襄王呢，就是孟子所说的那个望之不似人君啊，就看上去跟猴坐垫一样啊，不像个人君的那个人。魏王当时就着急啊，说你来了，你看看你就招了兵来了。于是张仪就跟魏襄王就说，你给我派个人帮我去跟齐国说一说。于是呢，魏王就找了一个叫冯喜的人，冯喜就带着张仪的意思来到了齐国。来到齐国就跟齐王就说，说大王，你这次要去抓张仪跟魏国打仗，你恰恰中了秦国的奸计。说张仪啊，临到魏国之前就说我这个人招人恨啊，我知道我去了以后齐国肯定发兵，那一发兵魏国肯定要打，这样的话魏国跟齐国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他的边防就空虚，那么怎么办？我们秦国就出兵从魏国

0: 国的领域穿过去，我们就消灭那个周王室。说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是张仪到魏国来的主要目的，他是要勾引你打魏国，让你们两个打交织在一块儿的时候，秦国就事儿占便宜。这齐王一听，哟，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啊，我可不能上了这个当啊！我们两个打起来，让秦国占了便宜，于是收兵。所以张仪最后的时候到魏国去养老啊，还是靠的是什么？这个，整个的身体都不为秦王所欣赏了，哎，但是这张嘴还在，能保个活命。到了魏国以后，待了不到一年，死了张仪，啊，所以这个人呢，我们说抛弃那些水分，他实际上是秦国的一个忠臣，啊，是秦惠王的一个忠臣，啊，所以他那些计策，我们看《史记》的计策，让我们很憎恶，但是那里边有水分。这是测试啊，他的一点功劳，对秦国来说是一点功劳，可是你楚国怎么那么容易上当呢？当然，我们再往深里想，就是那个强大的秦国，大家都怕他。他要说拿出块地来跟哎给我们那些弱国，啊，就巴不得的。所以说，从根本上说，商鞅变法使一个强大的秦国确立起来以后，他愿意打一把他就打，愿意揉一揉他就揉一揉。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以后，张仪这种啊那个舌头，只要有这个舌头就没问题的人，就有缝隙可钻，就有机可乘啊。所以我们说背后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在那里。所以现在看了吗？楚国经过丹阳之战丢了汉中，打蓝田之战又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也可以说一个强大的楚国呀开始下去了，这个秦国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就又增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三天，我愿按下时光暂停键，岁月不老，恩情永在。
1: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它热情而有温度，它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它富含知识与文化，它有爱有包容。我爱我的城市，它也是我们的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聚焦新闻资讯啊。那么也是先提醒啊，那么从今天稍早些时候开始呢，就一直小雨淅沥沥下个不停，所以呢也比较的路面湿滑。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出行人士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在路上减速慢行。来聚焦新能源汽车，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

占比超50%，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正在逐步退坡，油电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近日呢，税务总局主管的国际税收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等人的文章，该文建议将新能源汽车全面纳入到消费税小汽车税目，并将这部分形成的新增财政收入下划给地方政府。文章认为，新能源汽车消费税具备作为地方稳定税源的条件。2024年，我国31个省份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规模合计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合计约为23455亿元。如果按照5%的税率对其来征收消费税，可以形成约1173亿元的消费税的收入。在目前消费税制度之下，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的税负明显不均。传统的燃油车被纳入到了消费税小汽车税目，新能源汽车只有两种情形需要缴纳消费税，主要面向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基本不用缴纳消费税。继续来关注世界杯。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与西班牙会师决赛。赛后，英格兰球星贝林厄姆用手击打阿根廷球员后脑，阿根廷球员拿着写有其他的一些条幅胜利啊。之后呢，来引发了双方的大战啊。那么英美每日电讯报对于阿根廷的一些小动作颇为不满，他们详细列举了阿根廷的31条罪状。在英阿大战之后，佛得角在常规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冲上热搜。在小组赛首轮，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拿到世界杯首个积分。1/16决赛，佛得角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常规90分钟之内以1-1逼平对手。而在加时赛中，佛得角在落后的情况下一度扳平，最后还是2-3憾负。大家都认为啊，佛得角不是输家，他是这两支队伍共同的试金石。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决赛最大的焦点无疑是亚马尔和梅西这两代巴萨球星的对抗。2007年，巴萨更衣室里上演了温情的一幕啊，20岁的梅西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亚马尔洗澡，当时谁也想不到两人能有一天在世界杯的决赛舞台上相遇。那么这场洗于澡盆的缘分让西班牙媒体《世界体育报》发文感叹，无论决赛谁赢，世界杯都属于拉玛西亚，梅西和亚马尔上演巴萨主义者的梦幻决赛，拉玛西亚青训营在大赛舞台上尽显强势存在。巴萨的青训体系、其方法论和卓越品质再次证明了他持续产出顶级球员的能力。

继续来关注河北省内新闻资讯。河北近日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区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了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将于7月19号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关注雄心高铁山西段铺轨7月15号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在河北设9站，预计呢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来关注7月12号晚8点左右，石家庄市子龙大桥桥下上演了惊险一幕，两名在桥下浅水区戏水的孩子不慎被急流卷入深坑，关键时刻一名男子挺身而出，在热心市民的接力帮助下成功将两名孩子救起。所以呢，现在也正值暑假啊，再次提醒咱们的家长呢，一定要叮嘱好孩子们啊，别让孩子靠近危险水域。河北雨水又来了，今天7月17号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20至30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二。

21度。明天呢整体是多云的天气啊，那么预计呢这个下周开始啊又会是阵雨不断的这样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汇聚了1100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过300款产品是全球首发。此次大会有约60台人形机器人入职，这是全尺寸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部署。机器人已从去年的展台里的展品啊，到今年真正上岗干活了。7月16号成立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始创的成员国。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近日，全国范围内违规大师清退行动正在持续。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正在撤销违规设置的什么纹饰传承大师啊，然后建筑防水协会取消大师啊、特级大师等职业等级。澎湃新闻评论，部分行业协会以及下设机构逐利的目的明显，把评选表彰当作创收的门路，轻松地把手里的帽子变成了票子。大师的含金量通货膨胀，本轮大师清退是一场兼具社会组织治理、市场秩序规范、社会风气塑造的系统性治理。来关注财经板块，2026本科生高薪职业类排行出炉。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是6435元。

0: 新兴产业、高新产业加快崛起，所提供的高薪岗位也是越来越多。网信办日前发布了新增的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与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一同进入名单。分析指出啊， AI 手机的竞争开始深入操作系统，用户呢不用啊逐个打开 APP， 而是可以直接提出目标，由系统理解意图，调用服务并完成任务。 AI 正在重写一部手机的定义，也在重新划分产业链的价值。来关注 SpaceX， 创造史上最大的 IPO 记录之后， SpaceX 的资本市场热度却迅速降温。当地时间7月15号， SpaceX 股价盘中一度跌破$135发行价，最低跌至了$132.28，是上市以来首次跌破 IPO 价格。 SpaceX 上市之后呢，市值一度超过$26万亿，如今呢，市值已经回落至约$1.78万亿。分析人士认为， SpaceX 股价下跌呢是获利了结、估值重新评估以及此前极度乐观仓位消退的共同结果。公司将在8月第一周公布上市后的首次业绩报告， IPO 锁定期第一阶段将到期，部分员工和投资者届时可以出售所持股份，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市场抛售压力。
1: 1, 2, 1, 2, 3, 4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2，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来聊一聊世界杯啊，今年的世界杯呢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世界杯呢就像是一场巨大的夏令营，我们在其中狂欢遗憾投入心力，哪怕你并不懂球，也很容易被那种高涨的情绪所席卷和感染啊。没错啊，你像我的这个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呢，最近就一直在给我推送啊，除了往年世界杯啊我已经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梅西啊、 C 罗啊、内马尔啊，到后面的姆巴佩、哈兰德啊，到今年呢又开始认识到新的一些这个球坛的帅哥，比如说这个贝林厄姆啊，还有这个实力小将啊，这个亚马尔啊，所以呢最近呢也是看了很多他们的整个的这一些这个人生的不断的一些历程吧，就对他们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啊。所以你看我完全不懂球啊，也是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啊，对他们进行了一些了解啊。那么绝大多数的时刻呢，大家都会惯性的把目光留给胜者。今年的世界杯呢共有48支球队参赛，39天的赛程，104场比赛，最终啊只有一支球队会成为冠军。从概率上来看，一支球队夺冠的几率是2.1%，而输掉是绝大多数球队的结局。但不是只有赢家的故事值得被记住，很多人都会觉得在今年的世界杯上有非常多输掉的瞬间啊，但是呢却让大家呢觉得非常的温暖啊。因为呢输掉的不是球员，输掉的是整个队伍，而且呢输掉的那个瞬间呢，我觉得大家就会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宽慰自己嘛，就胜败乃兵家常事啊。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比分非常的冷酷，结果也非常的冷酷，要么输要么赢。所以我们说竞技体育就是如此的残忍啊，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脏才能去观赛，尤其呢是在各种强强的对决当中啊。但是呢最后的比分并不意味着一切，它既不能覆盖过去的努力，也不能指引一个明确的未来。没有人可以一直赢，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输，如何面对遗憾和失去，以及面对一个并不总会赢的人生。首先来说啊，输掉的人同样值得一个来自对手的拥抱。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拥抱非常容易发生，因为进球，因为判罚，因为失误，因为胜负未分，很多拥抱来自队友，也有很多拥抱来自和你踢满整场比赛的对手。在16分之1淘汰赛中，巴西淘汰了日本，库尼亚抱住了田中碧。8分之1决赛上，比利时1-2不敌西班牙，罗德里走上前去拥抱了德布劳内。还有在葡萄牙战败西班牙之后，亚马尔拥抱了 C 罗。以及呢，挪威1-2不敌英格兰之后，哈兰德穿过人群拥抱了贝林厄姆啊。如果非常了解他们的这些球迷们就会知道啊，他们除了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之外啊，他们也是很多的这个俱乐部里面的他们是队友啊。所以呢就是在世界杯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画面啊，就是原本是俱乐部的彼此协同作战的队友，在世界杯上就会成为对手啊。所以他们就是又是非常了解彼此的人啊，又是必须要成为对手的那个时刻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拥抱呢其实大家会非常的触动啊，因为这种拥抱里头就是有理解，有安慰，有尊重啊。因为再也没有人会像对手那样知道输掉的苦涩啊，以及那一刻为足球燃烧了很多很多年的心。输掉
样的时候呢，人还是可以笑着迎接一场失败啊。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到老将莫德里奇的笑容。它发生在16/1决赛当中，莫德里奇所在的克罗地亚队以1-2输给了葡萄牙。希望曾经一闪而过，尤其是在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克罗地亚破门，就在所有人以为都会再度扳平葡萄牙的时候，这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时间的残忍不止在赛场上，也在现实当中。今年已经是40岁的莫德里奇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20年来，他带领克罗地亚两次闯入世界杯四强。互联网上人们会争议 C 罗，人们会争议梅西，却很少有人会对莫德里奇有负面的评价。他纯粹，他坚毅，有人形容啊，他就像现实版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的推动那不可能到达山顶的巨石。中场哨响的那一刻，莫德里奇有太多流泪的理由，但是在镜头下他却笑了。没有人知道这个笑的真正含义，可能是遗憾，可能是释然，唯一确定的是莫德里奇或者说整个克罗地亚队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证明了那句写在国歌里的歌词，当阳光亲吻他的沃土，当狂风吹刮他的橡树，当上帝照走他的所爱，他的心仍然为克罗地亚拍打着节拍。

接着来聊世界杯，越是要输的时候呢，你除了可以懊悔，可以遗憾，有不平，还可以平静。在淘汰赛葡萄牙0-1输给西班牙之后，镜头有很长一段时间给到了 C 罗。世界杯开始之前就不停的有消息说啊，这会是 C 罗最后一届世界杯。 C 罗是一个即便你不看球也会知道的名字，他41岁了，23年的足球生涯里拿了5次金球奖，5座欧冠冠军，1座欧洲杯冠军。除了世界杯，他6次参加世界杯，从没有拿过这个赛事的冠军，会让很多人觉得遗憾。赛前访谈上，有记者直接问他：“你参加过6届世界杯，现在你是否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赢下那个缺少的大赛冠军的压力？”他回答说：“我的人生什么都不缺，不会因为赢了世界杯更像 C 罗，也不会因为没赢就更不像 C 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离开世界杯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只是早晚。不管发生什么， C 罗都会带着平静的心离开，不是100%，而是1000%。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生活和足球里啊，我已经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了。足球不是胜负，它是开始也是结果啊。其实我觉得提到 C 罗，很多人可能会和我一样，对他的印象就是在这20多年的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啊，他始终对于自己的身材控制啊极其的严格，极其的自律啊，好像说他这个体脂率啊应该是啊在7%，还是要更低。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超乎常人的一种自律也是非常人佩服他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优点。再来说，在世界杯上没有一支球队会像伊朗那么难，这是从废墟里走出来的球队。那么抵达蒂华纳的伊朗球员们都佩戴着一个印有168的金色徽章，是为了纪念战争中的遇难者，其中大部分是女孩。他们装备欠缺，在本应汇聚世界杯顶级装备的世界杯上，伊朗球员雷扎扬他穿的是一双从2014年陪伴自己到现在的旧球鞋，鞋底已经打上补丁了。他们的赛程安排受限，伊朗队只有在比赛前一天才能飞往美国，而且缺少后勤保障团队、足协官员等人的陪同，通通都没有。其他时间里，他们只能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驻地休息。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伊朗仍然在小组赛中先后战平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但是最终运气没有眷顾他们，伊朗因为积分不够没能晋级。在第二场小组赛后，伊朗队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临行前，他们在休息室里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们怀着自豪来到洛杉矶，在赛场上展现了荣誉，如今又带着尊严离去，感谢洛杉矶的热情款待，也感谢每一位在这180分钟里倾注了真心呐喊与热情的伊朗同胞。愿和平、尊重与友谊在各国之间长存。在熬了无数个通宵看球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比赛中那些令人振奋的瞬间并不属于赢家，也不属于大家非常关注的啊这种在前面冲锋的球员。有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会去关注门将，比如说库拉索对阵厄瓜多尔，库拉索的门将埃洛伊鲁姆完成了15次的扑救啊。在埃及对阵阿根廷时，埃及门将舒贝尔完成了4次扑救，包括梅西的点球和任意球。摩洛哥对阵法国队时，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扑掉了姆巴。

佩的点球。这些瞬间呢属于所谓的输家，但即便是最后输掉也是足够明亮的瞬间。摩洛哥的主教练说，我们可以昂首离开，因为有很多目光看到了他们，有很多人想成为他们。就像沃奇尼亚说的那样，从今往后孩子们可以看着佛得角足球运动员说，有一天我想成为像斯托皮拉、门德斯或者其他佛得角球员那样的人，这真的太有意义了。知晓输赢已经是比赛结束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尽全力去奔跑，直到人生的中场哨声吹响之前。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啊！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严嵩回到家中，呵，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进门就哈哈大笑啊，接着还吩咐下人给他准备酒菜，他要开怀畅饮。严世蕃都愣了，心想，今天我爹爹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严嵩端起酒杯的刚要喝，严世蕃过来，爹，您先慢着喝。今天您遇见什么喜事了？为什么这么高兴？哎呀，师范呢，师范，我跟你讲，这一回呀、啊，夏言他完了，夏言完了啊！这是从何谈起呢？严嵩啊，立刻就把在皇上面前他是怎么样反驳的夏言，激怒了夏言，夏言中了他的奸计了。就在皇上面前发火了，发脾气了，结果怎么样啊？嘉靖皇帝大怒啊，斥责夏言是强军挟众。严嵩告诉严世蕃，孩子你想想，就这四个字的罪名，他在朝中还待得住吗？这是多重的罪啊，肯定的罢官回家，我还不开怀畅饮呢，暴露我当日之仇了。严世蕃呢一伸手把严嵩的酒杯给夺回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放，爹，您这酒可喝早了啊？怎么这四个字的罪名还不够他受的吗？这四个字的罪名够他受的，只是让他回家，但是还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呀。哦，爹，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他再回去了。那么以你之见呢，得把他置于死地，就让他死在京城。严嵩听完了以后抬头看了看自己这宝贝儿子，嘿，你又想出什么主意来了？爹，您想一想啊，现在刑部大牢里边压着一个人，您也知道压着谁呀、啊？那不是裘鸾吗？嗨，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裘鸾那不是曾喜的部下，正因为他克扣军饷啊，而且是假冒战功，还有这个抢男霸女，不是曾喜参了他一本，把他打在牢中，准备着要杀头的犯人吗？是啊，现在啊，咱们可以利用仇鸾，哎，照样的可以害死夏言。严嵩糊涂了，你这绕来绕去，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呀，可以帮助仇鸾，让他写这么一份密折。也就是说，当初曾喜怎么告他的， 把这些罪恶呢全都加在曾喜身上。这么样一来，你想想曾喜还活得了吗？嗨，咱不要害死夏言，跟曾喜有什么关系？您看看呢，您看看呢，这个密折后边最重要的要写上这么几个字儿，什么呀？就说这个曾喜呀，居功自傲，勾结内臣。他这么一说，严嵩啪了一拍桌子，我儿聪明过人呐。他为什么这么讲呢？谁不知道啊，皇上是最担心的两件事儿。什么事情？一个就是怕他们老朱家人呐，皇室的人造反夺他的皇位。再有一档子事儿，最怕这个外官勾结内臣。不过严嵩也想了想啊，勾结内臣有什么证据吗？严世蕃往前这么一凑，爹您想想啊，收复河套奏折谁递上来的？曾喜呀、啊、对，谁把这个奏折送给皇上的？夏言呢、啊、谁又坚持要按着曾喜的奏折去办事，去收复河套？还是夏言呢、啊、这不结了吗？这就是夏言呐、啊、跟外臣有所勾结，这就是铁证如山呢、啊、这么样一来，您想想夏言他还活得了吗？呼呼呼，哈哈哈哈。严嵩听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我

江的游离，你赶快去办。是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严嵩啊，老早的就来到内阁，也就是刚刚走到夹道这儿，就看见有个太监冲他这么一摆手。谁呀？小太监冯卫。严嵩赶快过来了。哎呦，严大人，那个总管大人让我找您跟您说两句话。什么事情啊？啊，就是昨天夜里边皇上一劲叨唠这么几句话。皇上都叨唠什么了？皇上说，你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啊，朕赏给你这个沉香官那是看得起你，你怎么啊不听我的，你还几次的顶撞与朕。你以为朕离不开你吗？这回朕我就把你给赶走，我再也不用你了。哦，严嵩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正赶上这会儿啊，有人过来了。严嵩赶快冲着小太监把手这么一摆，日后重谢，是谢大人，谢大人。严嵩来到内阁，一会儿的功夫，夏言他们这几个人全都到了。功夫不大，也就是喝了这么一杯茶的时间。太监总管手捧圣旨进来了，夏言接旨，夏言赶快撩袍跪倒在地，臣夏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夏言屡次犯上，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朕念夏言弑君多年，也算是忠心耿耿，现已年迈，特旨夏言削职，想元凤回家养老。臣谢职隆恩。这就不容易了，尤其后边这句话呀，削职还想元凤，就是原来您什么待遇，您还享受什么待遇，只是回家养老而已。磕完头谢完恩接完圣旨了，夏言站起来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严嵩，露出了一丝的苦笑，那意思你也别忙，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伴君如伴虎啊，嘿嘿，以后怕只怕你连我这个下场都落不下呀。别人赶快过来跟夏言呢寒暄了这么几句，夏言冲大家拱了拱手，转身出内阁，立刻坐车回家。回到家里边立刻吩咐家人呢，咱们赶快收拾东西啊，立刻启程，现在我已经被削职罢官了，还好皇上特旨，哎，我可以享元俸回家，快准备快准备。他的小孙孙过来了，爷爷爷爷干嘛这么急呀，就是回家能不能够在京城咱们再玩几天呢。哎呀我的傻孩子啊，啊，玩的日子在后头呢，赶快的收拾东西啊，咱们赶快走。夏言为什么这么急，夏言心里明白啊，皇上啊一会儿一主意朝令夕改啊，这会儿下圣旨了让我削职回家享元俸，背不住谁再进点谗言，嘿嘿，我这脑袋还指不定保得住保不住呢，夜长梦多，咱们快走吧。偌大的家财怎么归置也得归置这么一天呢，到了第二天了，东西都归置好了，夏言赶快的带领着家人上了马车，马边一响咕噜转咕噜噜噜噜噜噜，急急忙忙的走啊。也就是刚刚走到通州那个地方，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喝喊，刘步刘步，站住站住。夏言呐，撩开车帘往后边这么一看，哎呦，可把他吓坏了。怎么七八个锦衣卫的卫士追上来了。夏言叹了口气，知道，哎，我命休矣啊。

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严世蕃搞的鬼。您想，与此同时，严世蕃呢，买好了东西，叫家人提了食盒，就来到刑部大牢这儿。这个狱卒子一看，哎呦，严大人，严大人，您今天这是要探监呢？啊，我要看一位朋友。哦，狱卒这么一听，严世蕃要看他的朋友啊，不知道您要看哪一位呀？就是在押的裘鸾裘将军。啊，狱卒们一听啊，吓坏了，怎么在死囚牢里边呢？不过也不敢拦着呀，啊，既然您要看的话，那是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小的给您带路，小的给您带路。在牢房里边一直往里走，一直来到死囚牢这儿了。严世蕃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呀，裘鸾呐，当年的威风已经全没有了，是蓬头垢面，穿着秋衣，上着锁链，肩上还带着大枷，是重枷呀。这枷分这么几种，有刑枷，有轻枷，有重枷。死囚牢啊，上的是重枷大枷。这个锁链子锁在哪儿呢？旁边有这么一个大柱子，就在柱子这儿这么一锁，也就是说你能站起来，围着这个柱子呀，你能够趟着脚镣子走这么几步。旁边有个便桶，你可以方便方便，其他别的呀，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看到这儿，严世蕃也是微微一笑，冲着狱卒子把手这么一摆，狱卒子明白，赶快套钥匙，把牢门打开了，哗啦一声，裘鸾呐，还以为这就要提他，要出去问斩呐，赶快把头这么一抬。狱卒子喊了这么一句：“有人探监了。”裘鸾心里边觉得奇怪啊，都到这个时候了，谁来看我了呀？啊，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仔细辨认，哎呦，可把他吓坏了。这不是严世蕃吗？啊，他为什么看我了呀？严世蕃走过来，微微一笑，哎呀，裘将军，让你受苦了啊！来来来，把锁链呢给打开。狱卒都不敢怠慢，拿钥匙把锁链子都给打开了。把这大枷先给卸下来，多沉呐！是，是。狱卒子赶快过来，把裘鸾肩膀上这个大枷也给卸下来了。哼哼，行，你们把这个便桶提了出去，这味儿这大劲儿，这又臭又骚。啊，是是是是，马上给您提了出去，马上提了出去。搬个小桌进来，哎，是，搬小桌进来。裘鸾就在旁边看着。今天严世蕃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把枷给我去了，锁链打开，便桶提了出去了？哎呦，随着严世蕃呢，冲着外边家人把手这么一摆，家人从外边提了进了这么一个食盒。等狱卒子把这个小桌摆好喽，严世蕃往旁边这么一撤身，家人立刻把食盒打开，就把里边这个美味佳肴啊，又是鸡呀，又是鱼呀，又是肉啊，又是酒啊，往这个小桌上这么一摆。裘鸾扑通一声就给严世蕃跪下了。严大人，严大人，难道说今天，哎，你啊不必多想啊，我今天到这儿来啊，嘿嘿，就是为了救你而来啊。裘鸾更糊涂了，我，你怎么会救我呢？严世蕃冲着狱卒子把手一摆，狱卒子退出去了，把牢门这么一关，呵呵呵，吃吧喝吧啊，我保你不会丧失性命。哎呦，但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话。

是是是，严大人，您说什么我都听，只要保我一条性命，这就成了。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啊？还有谁啊？那不就是曾喜吗？对，此仇难道你就不想报了吗？啊，我还报仇呢？您看看，我现在住的是死囚牢，哎，可以换个个吗？啊，我就能够想办法让这个曾喜住进死囚牢，你放出去，安然无恙，可以官复原职。秋鸾听到这儿，二次扑通跪倒在地。哎呦，严大人，您就是我的重生爹娘，您就是我的再造父母，您说吧，您让我干什么都成。先吃饭啊，饿着肚子怎么办事啊？喝酒，喝酒。不，您把话说清楚了，要不然我也不敢吃，我也不敢喝呀。嗨，没有别的，我这儿啊替你写了这么一份密折。密折？对啊，我能够想办法把这道密折呢送到皇上的手中，只要是当今万岁看这道密折，你放心吧，你就可以报仇了，你就可以官复原职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些话听完了啊，秋鸾扑通往地下这么一坐，眨巴眨巴眼睛。虽然说他没有什么文化，是员武将，但是呢朝里边的事情多少他也清楚点啊，肯定这里边是大有文章。嗯，严大人，我愿意，您说怎么办？说着话呀，严世蕃就把这个酒菜啊往旁边呼噜呼噜，从怀里边拿出一道写好的密折来，另外还有这么一个印水盒，来吧，只要你往上边摁个手印儿，这就行了。秋鸾心里讲，甭说是摁手印儿啊，只要是能报仇，您让我上去打个滚我都干。赶快的就摁了个手印，行了。严世蕃呢就把这奏折叠了叠往怀里边这么一揣，自己慢慢吃慢慢喝吧，你放心，不会再给你带家了，也不会给你带上锁链子了啊，在这等两天，等我的好消息吧。说完话，严世蕃带着家人一转身出了牢房。出来以后还一再的嘱咐狱卒子，对于裘将军，你们要好生的给我款待，不能够让他再受苦了。如果说裘将军再损上一毫一发，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是我们不敢，我们不敢。嘿，打这儿开始啊，这个裘鸾在监狱里边生活是完全变样了，每天吃的也好了，喝的也好了，也不在家里，也不在锁了，就在这儿等候着佳音了。严世蕃拿着奏折出了大牢之后，就在旁边这个酒楼这儿有人等着他呢，谁呀？宫里的总管太监黄锦呢，早都约好了在这儿见面。见面之后，先拿出银子来，就往黄锦身旁边这么一推。哎呦，严大人，您这是？嗨，没什么，没什么啊，收起来，收起来。我这儿有一道密折，麻烦你呢，想办法赶快送到皇上的手中，让皇上看一看就行了，这就算大功告成。黄金眨巴眨巴眼睛，完全明白，立刻把奏折收起来了，把银子这么一揣，下了茶楼就回到了西院。嘉靖皇帝啊正在那儿盘膝大坐呢，黄锦往旁边这么一站，一声也不吭也不圆言，功夫可不短了。嘉靖皇帝微睁二目，黄锦，奴婢在，有什么事吗？啊，没有别的，这儿有一道密折，请啊龙目御览，递过来了。嘉靖皇帝这么一看，是裘鸾的，尤其再一看后边这几个字，说曾喜居功自傲，勾结内臣，啊！嘉靖皇帝这两天呢，就一直生着夏言的气。

气呢？又一想，分析勾结内臣，内臣是谁呀？唰，脑子这么一转，就想起来了，是夏衍把曾喜要征服河套的事情

0: 马上派人问了问，说夏言走没走，说呀也就刚刚离开家，坐着车正要回江西呢。哦，赶快下旨，就把锦衣卫的指挥使陆炳给找来了，吩咐陆炳赶快派人捉回夏言。黄敏接到旨意以后不敢怠慢，立刻派出锦衣卫的卫士骑快马在后边追赶，就在通州那个地方就把夏言给劫回来了，立刻就打入了锦衣卫的大牢。随着又下了一道旨意，就把那个曾喜也给抓起来了，照样关进了锦衣卫的大牢。这曾喜还不知怎么回事呢，夏言也糊里糊涂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曾喜也给抓进来了。夏言眼珠这么一转，心里明白了，哎呦，看起来是收复河套之事啊，哎呀，好狠心的严氏父子啊，你们分明要把我夏言置于死地啊。就这样，在嘉靖27年十月，皇上下旨了，曾喜是按律斩，要把他的妻子流放2000里，还下令抄家。这一抄家呀，哎，大伙儿全明白了，曾喜呀，确实是员勇将，是个忠臣呐，不能说家里边一贫如洗，真没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来。都明白这分明是被人所害啊。夏言呢弃市，什么叫弃市啊，就是斩首了之后不准收尸，弃市。他的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消之为民，求鸾密者有功，无罪释放，官复原职。就在这一天呢，严府是大摆酒宴呐，从此以后严氏父子在朝中那真是为所欲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夏言被杀之后，严嵩父子在严府里边是大摆酒宴呐，就把他们亲信心腹之人全都给请来了，大家伙是畅饮开怀呀，呵，这个高兴劲儿那就甭提了，从此以后可以除掉心头大患。而且严嵩这一回啊，立刻就升为内阁的首辅，再不用担心了，夏言呐，他再也回不来了。这么样一来，严嵩父子可以说是独霸朝纲，皇上呢照样在这个西园那儿啊，只求长生不老，每天呢就跟这些道士们在一块儿谈论着道经，另外做这个法事。每到做法事的时候，必须得有人给写这个青词，以前那都是严嵩给写啊。上文书咱们讲过，严嵩的才华非常的高，写这个青词那不是好写的文章啊， 既要歌颂天上的神仙，而且还要把皇上心里边所求之事暗含着给写出来，还

不能写得太明了喽，而且这个词句要非常的华丽。这样的文章，严嵩多大岁数了？已经快七十了。后来让谁写呢？全都是他这个宝贝儿子家传呢、啊、严世蕃给写的。皇上做完法事，越看他这个青瓷，越觉得青瓷好，把严嵩给找来了，一再的夸奖，严爱卿啊，你这个青瓷写得更加绝妙，更好了。严嵩赶快撩袍往这儿这么一跪，臣妾万岁，臣有欺君之罪啊。皇上愣了，我夸你这个青瓷写得好，你怎么还有欺君之罪呀？这个青瓷不是臣所作啊，哦，不是你写的，那是谁写的？是犬子世蕃所作。哎呀，嘉靖皇帝这么一听，呵，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哦，世蕃有这么大的学问，万岁，您看臣已年迈，是不是能够让世蕃到这个直房这儿啊，来伺候万岁爷呀？嘉靖皇帝一高兴，好好好，可以可以，点头了。这下倒好啊，这严世蕃呐，连个秀才都没中，这一下每天还可以进入内阁的直房，等候着皇上有什么旨意，朝中无论巨细呀、啊，嘿嘿，都由他牵皮。大家伙看着也怪啊，哦，可是他现在成了首辅了，都由他牵皮，谁敢说话呀？谁敢以玩意呢？就是有的大臣要问点事儿，找到严嵩了，啊，严相爷，严相爷，您看这个事儿，哎，不要问我，去问东楼去。东楼是谁呀、啊？东楼就是严世蕃的代名啊。所以后来有这么一句话，是皇上不可一日无严嵩，严嵩不可一日无东楼，而且给他们爷俩还都起了外号了，管严嵩叫什么呀？叫做大丞相，严世蕃称为是小丞相。更何况严世蕃那是工部左侍郎啊，您想想，工部只要是一动工程，哗哗的就进银子呀，足这么一搂啊。不仅如此，这爷俩独霸朝纲，谁想升官啊，谁想办点什么事儿啊，您不经过严府，根本这官也上不去，哎，您这事儿呢也办不成。要想求见一下严嵩，谈何容易啊，连那个门口你都进不去，宰相门前七品官嘛，就那个门官你得递红包，就是你六部里边的，你甭管那你是尚书啊，哎，你还是什么侍郎啊，要想见严嵩一面那么容易吗？你就是把红包递进去，坐这儿等，背不住也得等这么一天，才有功夫把你给传进去呢。到后来甭说见严嵩啊，见严世蕃那都非常的困难，尤其在外边的封疆大吏，这些外臣们来到京城以后述职，或者有什么事情想求见一下严府的人，谈何容易呀？你把门包交了以后等着吧，甚至于有让你回家等信儿去，十天半个月都是他，能见严世蕃一面，那也很不容易呀。大家伙没有办法呀。再一看人家严府里边，哎呀，楼台亭阁修造的跟皇宫没有什么两样啊，每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而且是美女成群。严世蕃有多少位姨太太呀？他呀姬妾27名，就跟皇上后宫一样。严世蕃喝醉的酒自己都说，嘿嘿，朝廷没有我家富啊，你听听，朝廷的钱还没有他们家钱多，那是日进斗金呢、啊、满朝文武谁要办什么事情必须得经过严府这儿过，所以后来呢有人称作宾

满朝班，姻亲近诸子。什么意思？就上人家做客的，那都是带着乌纱的，全都是人家的亲近，人家的心腹。别人你进得去吗？人家的亲近能够挂上亲的都是诸子。诸子啊，官不到四品，你穿不上红袍，真正穿上紫袍了，那起码够二品了，得是这样的人物啊。哎呀，简直说吧，那时候严氏父子是不可一世啊。说就这样，难道说朝中就没有人敢弹劾他们吗？谁说没有啊？有啊，你弹劾吧，你写完弹劾人的奏折，你往哪儿送？你必须得送到通政司，那的通政使就是通政司的官员呢。是谁呀？此人叫做赵文华。他是谁呀？他是严嵩的干儿子，你递吧。你把奏折递到这儿，人一转身就递给严嵩父子了。人家一看，哦，这是弹劾我的。你想想，你能够有好果子吃吗？大权在人家手里边握着呢。尽管是这样，在嘉靖27年，有个记事中，此人叫做厉如晋，实在忍不住了，写了这么一道奏折，弹劾严氏父子如何的奸恶，把奏折倒是递进去了，结果怎么样啊？先落下一个贬职，后来是削职罢官，这是轻的。再后来，嘉靖28年的时候，有个记事中名叫做沈素，这个人呐，也写了一份奏折，递进去了。赵文华照样递给了严氏父子，严氏父子看完以后微微一笑，连往里边递都不递，立刻就把这个沈素啊下入大牢，而且严刑拷打，差点把给打死，然后还是削职罢官。还有刑部郎中徐学师，人家有证据写这个奏折呀，是严世蕃到南方去了一趟，只要一回来的时候带来的东西，就是贪污的东西吧，大车有几十辆，小车40辆，就这样的奏折递进去了，嘿嘿，照样严刑拷打呀。后来有十几个人都想弹劾严嵩父子，有一样谁也告不动人家，遭到的不是毒打呀，甚至于有的都丧了性命了。满朝文武啊，包括这些言官，哎，一个个全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尽管如此，就在锦衣卫，你想想锦衣卫是什么地方啊？那是皇家的特务机关呐。锦衣卫有这么一名经吏，名叫沈炼。这个沈炼呢，也就是个七品官员，经济嘛。他呢，人长得也精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特别受这个指挥使陆炳的款待，特别喜欢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就让他做自己的贴身随从，明着是上下级，按着两人呢就跟亲兄弟一样。所以陆炳办什么事情都带着沈炼。你想想，锦衣卫这个地方早在严家父子的掌握之中了，有什么事情一传，陆炳就带着沈炼来到了严府。沈炼来到严府这么一看，哎呀，这简直跟皇宫内院没有什么区别呀，认为沈炼是自己人，商量什么事儿也不避讳他。您想，把锦衣卫的头子叫到家中商量的事儿，那都是害人的事儿啊，不是要害这个忠良啊，就是害那个武将啊，要么就是害那个文臣呐、啊，设下了很多的毒计。沈炼这个人，别看身在锦衣卫，

但是是个有良心的人呐。日子一长，沈炼心中暗想，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国将亡之啊，这国家就完了，这不是害的都是忠良吗？这怎么能成呢？沈炼下决心要写奏折，就把自己手里所有掌握的证据写奏折，要弹劾严嵩父子。尽管他妻子一再的劝他，你别管这个闲事儿，你管得了吗？啊，你应当睁眼看一看呐，凡是弹劾严家父子的人都落下什么下场了。咱们不容易呀，熬上了锦衣卫的经历啊，咱们就过日子就行了，你装没看见成不成啊？劝了好几回，沈炼呐，伪装的点头答应，我不管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也管不了。话是这么说，但是对这些事情，沈炼始终是耿耿于怀。背着自己的妻子，提笔在手，唰唰唰唰唰，就把这奏折写下来了。就是弹劾严氏父子怎么样的擅权、贪污贿赂啊，甚至于残害忠良等等的十大罪状，全都写下来了。完了以后啊，就往通政司这么一送。赵文化觉得奇怪啊，沈炼锦衣卫的经历，那也是陆炳随从啊，他递奏折干什么呀？等把奏折打开这么一看啊，赵文化呀吓了一跳，哎呦，这不是弹劾我的义父吗？这还了得？赵文化谁也没告诉，就把沈炼那个奏折呀悄悄地送给了严嵩。严嵩接过来这么一看，哦，锦衣卫居然有人要弹劾我，嗯，十大罪状，好狠呐！啊，严世蕃进来了，爹爹，又出什么事了？你看看。严嵩就把这个奏折递给了严世蕃。严世蕃微微一笑，爹，您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这算什么呀？啊，咱不是票逆吗？来来来，票逆上边我给他写四个字，写的是什么呀？是诬告阁臣。现在往里送，现在别送，什么时候送？爹，我自有主张。什么时候送啊？他等着机会呢。什么时候里边太监给他这么一送信儿，让他写青词，他知道马上里边就要做法事了。就在皇上刚要做法事的功夫，他让太监把这个奏折给递进去了。嘉靖皇帝一心想长生不老，马上就要做法事了，一看诬告阁臣，内容都没细看，拿起朱笔来歘写了俩字儿，一意，就是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就给退到内阁。严氏父子一看这两个字，哈哈大笑啊，行嘞，把处理沈炼的权力交给咱们了，来把他先抓起来关进锦衣卫大牢。这一下把沈炼关进了大牢了，先停杖一百。这一百大棍打的沈炼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随着要把他流放居庸关之外。这些事情陆炳还不知道呢，等陆炳知道的时候啊，这才明白肯定沈炼写了奏折得罪了严氏父子了，现在已经发配走了，居庸关外啊。你问走了多长时间了，说走了足足的有他妈半天的时间了啊。陆炳赶快骑上一匹快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追到居庸关这儿拦住了沈炼他们，甩灯离鞍下马，来到沈炼的面前，一伸双臂把沈炼就给抱住了。贤弟呀，贤弟，你这是何苦呢？

贤弟，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说呢？你背着我写下这样的奏折，难道你不知道吗？严氏父子心有多黑，手有多狠，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你这不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吗？贤弟，贤弟，你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傻事来呢？沈炼呐，看了看陆炳，然后把头这么一抬，就说了一句话：扫除江恶，天意。哗楞，这么一抖刑具，仍然往前走。陆炳一看事已至此，不能挽回了，骑着马回来了，心想啊，好贤弟呀、啊，好贤弟，你怎么做下了这样的错事傻事呢？陆炳满以为啊，这件事情就算完了，万也没有想到啊，严世蕃派人在宣府那儿等着沈炼呢。沈炼也就刚刚来到宣府这个地方，就被人给杀死了。这还不算，就连沈炼的一双儿女，严世蕃都派人给抓进了大牢，活活的给打死了。陆炳找到严世蕃，说已经把沈炼给杀死了，为什么还要打死他的儿女呢？严世蕃呐，微微一笑，哼哼，这就叫做斩草除根。啊，陆炳啊，那是锦衣卫的指挥使啊，是皇家特务头子呀。他听到这两句话，全都感到毛然耸立呀。严氏父子手太狠了，心太黑了。严世蕃告诉众人，我看今后哪一个还敢与我严家作对。他认为啊，到这件事情为止，这就是万事皆休了，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人跟他们严家作对了。可是他万没想到啊，过了没些日子，赵文华又给他们递来这么一道奏折，而且啊，还是弹劾他们父子的。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是什么呢？人家是死劾。什么叫死劾呀？就是说呀，我这个奏折递上去之后，不是严氏父子死，就是我死，跟他死磕了。严嵩接过来这个奏折，仔细这么一看，他觉得奇怪啊，这个人他不应该弹劾我呀，我是有恩于他呀，他怎么能够弹劾我呢？是什么人呢？是兵部的五选司员外郎，此人叫做杨继盛。说杨继盛，严嵩为什么认为他不应当弹劾？您要知道啊，杨继盛所以能在兵部当上这个五选司的郎中，这都是严嵩一手提拔的，谁不知道啊？这是个肥缺呀！凡是武官想加奖、想升官、想降级，哎，这个都得经过五选司。只要是五选司郎中，大笔这么一挥，你这官啊立刻就上去了；要不然你这官啊立刻就降下来了。您想，这是个肥缺啊，这是进银子的差事啊。严嵩心想，我对他不薄啊，他为什么还弹劾我呢？嘿嘿，他哪知道啊，这个杨继盛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此人出身在贫家，是个有良心的人呐。杨继盛他是河北荣城人，小时候好可怜呐，七岁的时候母亲就亡故了，父亲又娶了继母，自打继母一进门，小孩杨继盛啊，这苦就受大了，不是挨打就是挨骂呀。七岁的孩子就给这么一根牛鞭子出去放牛去，如果说今天牛在外边没吃好没喝好，回来

0: 照样挨打。杨继盛回到家中，每天吃的是什么呢？都是残茶剩饭，没有剩的。干脆说今天呢，您就得饿这么一宿。小孩过这样的日子，七岁的孩子呀，放着牛，眼巴巴的瞅着跟自己同龄的孩子都到学堂私塾那儿跟着先生念书去了。他不想读书吗？也想读书啊。找到父亲，背着继母：爹爹，我跟您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哪那么多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啊？没别的，我看见别的小孩都念书，爹，我能不能够也念书？你才多大就想念书啊？啊，好好放牛，瞎叨了什么？还念书呢你？去去去，没工夫管你这事儿，我这忙着呢。把孩子给辞走了。孩子没办法呀，看见别人的孩子去念书，自己真眼馋呐。那怎么办呢？每天就接着放牛的时候，牵着牛来到学堂的外边，就在大树这儿啊，把牛这么一拴，自己呢就站在学堂外边窗户这儿往里边看，往里边听，先生教什么他在外边学什么。开始谁也没理会，认为就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到这儿玩来了，站着就站着吧。时间一长啊，这些读书的孩子也发现了，哎，外边怎么老有人啊？一看，这不是放牛的那个杨继盛吗？就是，他怎么不进来呀？哎，这事儿可挺怪的。嘿，随着呀，先生也发现了。先生一问杨继盛：“你是怎么回事啊？进来，进来，进来。”别的孩子都走了，学了好长时间了，我问问你。先生啊，就把讲的功课这么一问，杨继盛坐在这儿哈，啪啪啪，稳一答，是应对凿凿，长江大河是对答如流。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爸爸，你看我养的小鱼怎么一直缩在角落里不爱游了？
3: 宝贝儿，别着急啊，想让小鱼游得欢，我们得勤快点，给它营造一个好的生长环境。看爸爸的，来，咱们给鱼缸加上过滤器、制氧机，看这水多清啊，再加点假山、水草，这样的环境小鱼才能快乐的生活呀。
2: 爸，小鱼游得好快啊。
4: 营山环境是水，商业企业是鱼，优化营山环境，让企业如鱼得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产业聚焦，强县富民，把演奏厅搬进直播间，苏宁传统民族乐器奏出新机遇。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行政审批局延时服务不打烊，2小时办结养殖场个体登记。
2: 媒体看苏宁，朔黄铁路货运量突破2亿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报道，《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

0: 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当民乐演奏遇上直播新业态，传统的民族乐器有了全新的展示舞台。肃宁县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签约多位专业民乐演奏老师，将演奏厅搬进直播间，通过演奏全方位展示民乐产品与工艺特色，让传统的专业性物件也能拥抱数字经济，闯出新赛道。
2: 这款琴是我们西非花梨材质的便携式扬琴啊，它这个整体呢有什么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材质啊，它的材质非常好，它选用的是优质的西非花梨材质啊，给大家制作的。
0: 在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公司的扬琴演奏老师张谭谭刚演奏完一曲，正在从专业的角度与直播间的民乐爱好者们分析琵琶、扬琴、阮等各类民族乐器的用料、做工与产品特点，全方位展示乐器品质。
3: 每一个位老师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直播间，我们配了销售人员去转化，还配了拍摄剪辑人员去给他做短视频。乐器直播模式呢，我们就是以演奏为主，你像乐童老师这种网上的博主啊，大概粉丝也有十几万的，我们会也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公司十三楼那个直播间，就专属给他打造的。
0: 沧州华乐乐器自2008年成立以来，深耕民族乐器行业，依托肃宁完整的乐器产业链、成熟电商生态与仓储物流优势稳步发展。 公司主营十余类主流民族乐器，可满足各类市场采购需求。此前，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外勤拓客、门店合作等传统模式拓展客源，渠道单一且受地域限制明显，优质产品难以触达更广市场。面对市场新形势，企业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全面布局直播电商新业态。
3: 线上平台区别于咱们传统电商的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增加这种客户量，就是我们通过拍短视频直播，然后能成交的基本上就在线上成交了，然后成交不了的我们会导流到我们的私域。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我们代理着星海，还有海至尊，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盛悦、华悦两个品牌。曝光度主要体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这边，大概我们每年就是我们自主品牌曝光率在1亿左右。
0: 以往客户考察产品、检验品质需要实地到访，耗时又费力。如今通过短视频曝光、加展厅实景直播、加专业老师演奏，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品，直观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水准，有效拉近供需距离，增强合作信任。企业依托抖音、淘宝等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线上销路持续拓宽，目前已服务全国247家乐器机构及个人客户，2025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3: 未来呢，我们打算还是继续深耕短视频跟直播，然后增大我们这个品牌的曝光度，同时也能增大咱们这个苏宁民乐产业的一个曝光度。还有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想借助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跨境电商，就是把咱们这个民族乐器推向全世界，包括咱们这个苏宁的民乐产业带，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0: 从传统线下经营到直播加演奏新模式，沧州华悦乐器完成从座商到云商的转变。未来，华悦乐器将持续深耕直播电商赛道，依托产业优势，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让苏宁民族乐器借着云端平台走向全国，以数字赋能推动传统民族乐器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4: 7月14号下午临近下班，养殖户朱先生匆匆赶到县政务大厅，申请办理畜禽养殖场个体工商户执照。因业务办理需要时间比较长，考虑到养殖户来回一趟要几十里地，窗口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延时服务机制，主动推迟下班，直至养殖户成功拿证。
5: 起初朱大哥以为要办理公司设立登记，但仔细了解后，我们发现他的实际需求只需要注册个体工商户即可，于是我们帮他线上提交个体工商户申请，并安排专人一对一核对规范材料，同步走及时审批流程，从受理到电子营业执照发放全程不到2个小时。他感慨地说，不用再跑几十公里的折腾一趟了。其实这个事儿不是个例，今年我们常态化搞延时办节，就是想让乡亲们少跑腿，快办事儿。
0: 2026年来，县行政审批局常态化落实延时办节机制，并针对种养农户推出错时服务、预约帮办等举措，压缩涉农主体开办时限，打通服务农村产业最后一公里，以优质审批服务赋能乡村振兴。
1: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朔黄铁路货运量突破2亿吨。
6: 近日，记者从朔黄铁路获悉，今年以来线路累计货运量突破2亿吨，四次刷新运量历史记录。为持续释放运输潜能，朔黄铁路不断完善运输网络，投运电厂专用线，打通国铁过轨通道，落地煤炭下水新业务，拓宽物流辐射范围。在此基础上，线路坚持以煤为主，多元经营，持续优化运输结构，货物品类拓展至30余种，综合物流运输能力稳步提升。
4: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汉武元城遗址，依据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有县即有城之说，汉武元城始建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东周战国时期，在两汉时期发展到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隋唐之后开始逐步废弃。古城外城四边各长1800米，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半北京故宫那么大，比举世闻名的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要大36倍，早100多年。该城从建成开始即为河北中部海河流域重要城市，在我国华北冀中地区城建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元城遗址历史文物研究价值丰富，是肃宁2300多年城市文明发展脉络的真实物证。历经2000多年风雨侵蚀、战火洗礼，汉武元古城虽已残缺不全，但古韵风貌犹存。1962年，该遗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经国务院审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2: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1: 妈妈，我懂了。
2: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4: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3: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3: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使档案》，根据长篇纪实小说《健康扶贫之天使暖人间》改编。江苏援陕医疗队抵达靖边的当天，史明队长就和王院长召集医生们了解情况，对患者程改兰的病历病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会诊，第二天就确定了微创手术团队。手术由史明主刀，配备了几名助手，他们认真地检查了程改兰的身体状况，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认为身体指标达标，可以进行手术。第三天，他们就为程改兰实施了微创手术。

0: 宋主任，手术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1: 石队长，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准备，一切就绪。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我来主刀，你们配合，大家务必精心，不能有丝毫松懈。
2: 好的，
3: 好的，
4: 好的，
1: 好，一切听石队长的。
0: 嗯，把病人推进来吧。
1: 好的，
4: 好的。
5: 十三床，程改兰。
6: 我是程改兰，宋主任好。啊，
1: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江苏来的专家石主任。
6: 哦，
1: 你的手术就由他亲自给你做。
6: 好，谢谢主任。
0: 十三床程改兰，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你做手术，你不要紧张。
6: 是主任，我
0: 怎么了？
6: 我儿子现在还没来，我想看看他，交代几句再开始手术，万一
0: 程改兰你别紧张。

0: 这是个微创手术，局部麻醉，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手术的。
1: 啊，还有这种手术，从来没听说过。
0: 好了好了，注意情绪，不要多想啊。
1: 哎，谢谢，谢谢。
2: 手术开始，各就各位。局部麻醉。
3: 是。
2: 输液。
3: 是。
2: 打开手术监测仪，注意观测。
4: 是。
2: 大家都仔细看清楚了，要记住微创手术的步骤和要点。经过这几天培训，理论知识掌握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实践操作，请大家仔细观察，认真体会。再有几十例微创手术的实践操作锻炼，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独当一面。好了，现在开始切除，大家注意病灶影像的变颜线。
3: 好的。
2: 止血钳。
3: 是。
2: 输血。
3: 是。
2: 监视器跟踪。
4: 是。
2: 纱布。
3: 是。
2: 血压。
5: 正常。
2: 心率。
4: 正常。
2: 擦汗。
3: 是。
2: 剪刀。
5: 是。

0: 经完成切除。看，畸胎瘤啊，都这么大了，这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后果不堪设想。消毒，缝合。
1: 是。
0: 程大姐，你感觉怎么样？
2: 时间
0: 已经做完了，很顺利，也很成功。
2: 这就做完了？
0: 对啊，做完了，畸胎瘤已经完全切除，您就放心吧。
2: 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3: 首战告捷，石队长名不虚传，不愧是苏州医科大学第一把刀啊。
0: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把病人推到病房，加强护理。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吧。
3: 好的，
4: 好的，
5: 好的。
3: 石队长，在这种条件下，能顺利完成镜下畸胎瘤的剥除，实在是了不起呀。
6: 是啊，石队长，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不容易啊。辛苦你了，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0: 不客气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6: 今天这手术是你们医疗队，也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微创剥除畸胎瘤手术，可喜可贺呀。我刚才已经把喜讯发到朋友圈了，来来来、哦、你看看，已经收到全国各地上百个点赞了。哎，还有秦厅长呢，他十分关心咱们这第一例手术呢。
3: 谢谢石队长，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客，一起庆祝一下。
6: 还轮不上你呢，说好的我请客。
0: 对，是该慰劳一下医护组的同事们。
6: 好，走吧。
0: 走。
3: 这位大姐，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2: 啊，感觉好多了。这微创手术啊，真好，不怎么疼，恢复的也挺快的。
7: 江苏医生的技术有这么好啊？
2: 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医术真的很高明。
7: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
2: 这要是按过去呀，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现在用微创技术，花钱就少多了。

0: 跟你说件事儿。
1: 这次省里领导、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为我垫了不少钱，就连江苏来的史大夫也给我捐了款。这次呀，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们村里扶贫办的干部不但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给我办理了特困援助和因病致贫救济，领了不少钱呢。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再也不会为看病发愁了。
2: 哦，这么说微创手术花费不多
1: 啊？
2: 那我就不用紧张了。
1: 是啊，你千万别紧张，你就放心吧。
3: 开始查房了，陪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
4: 13床，程改兰。
1: 施主任，哎呀，谢谢你为我做手术，还给我捐了款。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呀。
4: 哎呀，您严重了，治病救人，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职责。病人早日康复呢，是我们做医生最大的心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好多了，能吃能睡的，肚子也不疼了，都可以下地活动了。
4: 我看看啊。
1: 哎，
4: 恢复得不错。今天的检测结果也显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标。哎呀，恭喜你啊，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哎，但是你回去之后啊，要按时按点的吃药，要多休息，不要过度操劳啊。
1: 哎，好，好的，谢谢石主任。村里干部帮我办的扶贫救济款已经拿来了，我想把大家给我垫的钱都还上。
4: 哎呀，不用还，那是大家给你的捐款。
1: 哎呀，怎么能让你们给我出这个钱呢？
4: 程大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就别放在心上啊。
1: 哎呀，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
4: 好好好，好好休息啊。
1: 哎，
4: 12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好着呢。听13床说你们的技术非常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您看我这能做手术吗？
4: 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那就安排在后天早上9点钟手术，不过你现在要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体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夫。
5: 石主任。
4: 哎，
5: 刚下手术台呀。
4: 哎，是，这不刚刚做完一个乳腺肿瘤手术。哎，有事儿啊？
5: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4: 哎，您就直说。
5: 刚才传染科门诊大夫问，有个子宫肌瘤患者需要手术，问咱们妇科收不收。
4: 收啊，这当然收了，还用问吗？
5: 啊，石主任您别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患者是个艾滋病携带者。
4: 说吧，我们要是不收，患者去哪里切除子宫肌瘤啊？传染科他们肯定做不了。
5: 好吧，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3: 查房了，查房了。
4: 26床。昨天的化验指标又不好了。你是不是又没有管住嘴啊，
3: 大夫？

0: 你可真神，这都让你知道了。我这几天实在太馋了，晚上连着出去吃了海鲜，把您的叮嘱给忘了。
1: 你可真是把我的青春都浪费喽！前面这两周算是白治了。你这病啊，要恢复得快，别说住院期间，你就是出院以后，也起码三个月内不能碰海鲜。
0: 啊，这么严重？
1: 嗯，
0: 那我记住了，从今儿起绝对忍住，再也不吃海鲜了。对不起啊，史大夫。
1: 嗯，是对不起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医术不行，用药无效，但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0: 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呀？这第一要忍住不吃海鲜，这第二嘛要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这第三就要保持心情舒畅，已经犯的错误就把它忘了，让它彻底过去，别影响了咱们的心情。
0: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今天怎么没见你老公啊？
0: 他呀，哼，让我妈跑了。昨天他死活不让我出去吃海鲜，吵了一架，就生气回去了呗。
1: 你呀，你还真厉害。好了好了，现在赶紧发微信给他道歉，把你老公请回来。
0: 没事儿，不用请，估计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我太了解他了。
1: 哦哦，哎，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这老公不是用来骂用来出气的，老公呢是用来爱的。你要知道，当你躺在病床上，主宰你生命的可不是医生，而是你的老公，只有他才有权利签署 yes or no， 是继续抢救呢还是放弃治疗，你老公说了算，得罪了老公后果不堪设想，自个儿掂量掂量啊。
0: 施主任你太有趣了。
1: 开个玩笑，你开心就好。
0: 市长，给您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咱们科室收治的那位艾滋病患者，虽然单独安排了病房，可是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大。
2: 哎，我知道，现在不只是病人们议论纷纷，都躲着那间病房，就连医生护士都找借口回避这个病人。
0: 那可怎么办呢？
2: 嗯，哎，石主任过来了，咱们把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0: 石主任，那个艾滋病患者一来，科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病人去过好几个医院，只有咱们收下了。现在住院病人、医护人员都有情绪。
1: 嗯，我都已经听说了。
2: 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安排，大家都有意躲避，都怕摊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说，咱们又不是艾滋病专科医院，就不该接诊这个病人。
1: 病人不了解情况，议论议论可以理解，可是咱们医护人员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啊？这个病人这次治疗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妇科病，咱们不接诊谁来接诊啊？
2: 这我知道。
1: 好，你回去说一声，让大家放心，只要咱们规范治疗，按照标准做好隔离工作，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2: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担心。
1: 大家的担心我理解。这样吧，你通知科里，这台手术我亲自做。哦，对了，也让全体培训医生把这次手术当作一节宣传艾滋病的知识课。咱们医护人员首先不能畏惧，你们告诉病人和陪床家属，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空气和简单的接触传播，让大家不要有恐慌的情绪。
2: 好的，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家的工作。
1: 嗯，就是个小手术，没事的。
2: 施主任，
1: 嗯，
2: 我听你说话好像感冒了，不行就休息两天吧。
1: 哦，没事，

0: 能坚持。哦，对了，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可不能再拖了，要尽快准备手术啊。
1: 是。
2: 请进。
3: 哦，
2: 石主任，来来来，快请坐。
0: 好，王院长，听说你找我，哎，有事儿吗？
2: 先喝口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这几天一直在手术室连续工作，这身体啊，吃得消吗？
0: 嗯，哦，谢谢院长关心，我还顶得住。
2: 你也别硬顶了。团队已经带出来了，你就放手让他们干吧。
0: 哎呀，院长，这团队是带出来了，但是还不熟练。这一呢是怕出什么意外，二呢我想多带带他们，把我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
2: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也要合理安排，不能劳累过度。我通知您，每周最多做三例手术，其他的时间啊就不要去手术室了。
0: 哎，谢谢你，我的院长大人。我今年才38岁，年轻着呢，身体没问题，吃得消。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再闪支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给我些机会，培养团队吧，我回去以后才能更放心。
2: 好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把握。不过有一点，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意见，也是省卫生厅领导的指示。秦厅长可是专门叮嘱过我。
0: 好好好好好，我会注意的。谢谢领导关心，啊。
2: 咱们医院的微创团队啊，能这么快地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0: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2: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啊？
0: 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尤其是对学员负责。唉，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2: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0: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2: 石主任，我王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执行啊。
4: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5: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4: 谢谢宝贝儿。
5: 我画的爸爸可爱吗？
4: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0: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使大爱》，根据长篇纪实小说《健康扶贫之天使暖人间》。

0: 喂，你好，我是秦喜梅，你是王院长吗？
1: 你好啊，秦厅长，我是王怀仁呢。
0: 王院长，听说你们对江苏援产医疗队的工作很满意，是吗？
1: 是的，我们非常满意。院里不管是护士、医生还是病人家属，凡是接触过江苏医疗队的，对他们的技术作风都很佩服，很感动啊。
0: 那就好啊。石明他们半年援产工作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要向江苏卫生厅反馈情况，你安排人专门整理一下石明他们的实际材料，给厅里报一份。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安排。医疗队事迹啊很感人，我写好后马上报厅里。
0: 嗯，好的。啊，对了，王院长，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们可都是南方人，你可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这个您放心，都已经安排过了，只是病人太多，他们平时太忙了，经常是周末也休息不了呀。
0: 你替我感谢石队长和医疗队，他们不仅给我们培养了人才，还给我们带来了好技术、好作风，为全省医务工作者做出了好榜样。我们要好好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1: 是，我一定一字不漏地转达，请秦厅长放心。

0: 主人，你怎么来了？这大冷天的，快快进屋，屋里坐。柱子，快倒水啊！
1: 好嘞，
0: 坐。
2: 啊，我今天休息，来看看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0: 啊，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而且简单的家务，像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都没问题了。感谢石主任，感谢医院领导和政府。
2: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呀，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是你们帮我把病魔这座山给搬走了，把我从病痛中解救了出来。
2: 您就别客气了。哦，对了，你的药从现在开始每顿的药量减半，服药期间千万不要吃辣椒，别碰酒，多休息，再坚持一个月，我想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好好的，我记住了。
2: 哎哎，柱子，你从城里回来多久了？
1: 3年多了。
2: 哦，
0: 我这一病啊，孩子他为了伺候我，工作也丢了，媳妇儿也吹了。这几天呀，我琢磨着，我的手术也做了，身体比以前也好多了，就想让柱子回城里去打工，不能再耽搁孩子了。可他不放心我，说是要再等上半年，等我完全康复了再说。
2: 程大姐，柱子，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0: 什么事儿啊，石主任，你快说。
2: 在咱们镇子上有个杀鸡饮料厂，老板是我们科里一个同事的同学。前两天呢，我跟他说了柱子的情况，他们同意让柱子去厂里上班。
0: 哎呦，
2: 我这考虑着啊，一是厂子离家近，下班呀照顾你方便，这二来呢是一个月有2-3千块钱的收入。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

0: 这太好了，柱子这两天也想着看能不能在附近找个什么活干，但一直没找到。哎呦，施主任，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谢谢你呀。
1: 哎呀，不用。

0: 金厅长，您今天亲自到我们医院来慰问江苏援陕医疗队，我们太感动了，我替他们谢谢你啊。
1: 王院长，我负责协调史明他们来咱们陕西扶贫援医，他们没有辜负苏陕两省卫生厅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大家都很满意。今天我当然要亲自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啊。
0: 哎呀，谢谢谢谢秦厅长啊。不过史明还在手术台上忙着呢，我把史明这段时间的情况啊给您汇报一下吧。
1: 好的，你们报上来的资料我都看过了，我非常感动，你再详细说说情况吧。
0: 是这样，秦厅长，自从史明来到我们医院，他呀心系患者，忘我工作，他住在办公室，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别。您看，每天手术、查房、门诊排的是满满当当，这半年时间里啊，他接诊门诊患者1400多例，收治住院70人次，教学查房113次，会诊83人次，开展手术79例、啊、
1: 可真不容易呀、啊！待会儿我要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他不仅为患者消除了病痛，而且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妇科微创医生团队。我已经向厅党委提出了申请，要对史明特别奖励。
2: 秦厅长，
3: 好，让你久等了，刚刚做完一个手术。
1: 辛苦了，史队长，你的援陕之医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来的这大半年也没有好好休息啊。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啊。
3: 哎呀，秦厅长，您太客气了，您今天亲自来看望我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啊。
1: 听说啊，你这几天又是白天晚上连轴转，这可不行啊。
0: 可不嘛，秦厅长，这史队长今天感冒了还在坚持做手术，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啊。
1: 感冒了就要休息，身体要紧啊。
3: 好，谢谢秦厅长，谢谢王院长，可是我们身为医生，为病人及时的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责任，组织安排我来这里，我就要全力以赴，不辜负组织的期望。通过这半年的工作，我也接触了大量的病例，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平，我还要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锻炼自己啊。
1: 王院长，王院长，
0: 什么事啊？宋主任这么急、啊、
1: 刚才来了个高危双胞胎产妇，情况非常紧急。
0: 哦，那赶快安排医生救治啊。
1: 这是个罕见的高危产妇，我们把握不准，万一……
3: 宋主任，我现在过去看看。
1: 我知道你还感冒着，过来问一下，看你身体行不行。
3: 人命关天，不能耽搁，赶紧走。
1: 哎，史队长，你身体能撑得住吗？
3: 厅长，您就放心吧，我可以。
4: 这个高龄孕妇的接生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直到病人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史明才从手术台上下来。
1: 史主任，您怎么了？不要紧吧？
3: 没关系，就是有点虚脱了。
1: 你在手术台上已经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了，产妇已经脱离危险，你也赶紧休息一会儿吧。
3: 好、哦，确实有点累了。哦，你让他们盯着点，情况随时叫我。我就先去歇一会儿。哦，
1: 好的。石主任，这次幸亏你来得及时，产妇胎儿都平安
3: 啊，那就好。不过 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要密切注意观察。
1: 好的。
3: 啊，行，我眯一会儿吧。现在感觉到浑身无力，睁不开眼睛了。
5: 史大夫，孙主任不好了，产妇突然出现心衰，情况紧急。
6: 苏主任，立即准备手术。
1: 史主任，你的身体
6: 救人要紧。
4: 史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手术室，病人的意外情况让他又一次走上了手术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再次脱离了危险，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0: 阿丽啊，
1: 嗯，
0: 你和孩子休息了吗？
1: 休息了。
0: 哦，
1: 你的感冒好点了吗？
0: 啊，好多了。
1: 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疲惫，怎么了？
0: 没事，其实这几天都不太舒服，本来想着今早查完房休息一天，可没有想到早上9点的时候来了个高危产妇，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手术后产妇突然急性心衰，我就只好立刻抢救，直到下午4点产妇才恢复平稳。前后7个多小时我困得站都站不，实在是太累了。
1: 那你别说了，赶紧吃点东西早点睡啊。
0: 嗯，我早就吃过了，就是突然特别想你和苗苗，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1: 还好再过几天就回家了，回来了好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
0: 好，恨不得现在就回去，想和你们在一起呀、啊！哎，苗苗这会儿干嘛呢？我挺想她的，想听听她的声音，跟她说说话。
1: 孩子刚睡着。
0: 哦，那算了。

0: 沈主任，您感冒还没好，今天就休息一天吧。
1: 啊，没事。我想再去看看昨天的那个上报的。

0: 史明突然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在医院迅速传开。
1: 我们同燃烧，
0: 整个靖边县医院被惊呆了，陷入一片

11月9日，靖边县医院，大雪纷飞，哀乐低回，悲痛的啜泣声充满医院，成百上千的群众手持洁白的绢花，自发地前来为市民送行。水挂在人们的脸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互相追忆着，谈论着使命

0: 陕西省卫生厅，在这里向史明同志告别。史明同志心系患者，大海无私，忘我工作。他的人生字典里永远是患者第一，工作第一。他是同事们的好大哥、好老师，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学习的
1: 去旅游。

0: 心思，
1: 也不要再让我上学，
0: 只是睡着，
1: 太家长会了，
0: 你就这么走了，
2: 娇娘。

0: 强文，
1: 我趁赶来还没来得及报答呢。老天爷呀，这么好的人，你怎么忍心把他带走啊？施主任。
2: 石明啊，王怀仁要永远感谢我，是你把先进的医学理念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带给了我们，我们打造了一支永远也带不走的医疗队，你把医者仁心四个大字永远刻在了我们的心上，刻在了陕北老区的黄土地上。
3: 史明逝世后，国家文明委授予他中国好人、敬业奉献好人荣誉称号，江苏省委授予史明江苏最美医生称号，陕西省卫生厅授予史明陕西省白求恩精神奖，江苏省卫生厅授予史明白求恩市卫生工作者荣誉称号，苏州市总工会追授史明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陕西省榆林市卫生局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苏州市追授他为苏州市医药卫生系统医德医风标兵，靖边县人民政府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连着俩窟窿眼是出事儿了。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吧，
7: 哎，谢谢各位，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嗯，
6: 多好，又能给大家说相声，
7: 嗯，
6: 其实对我们哥俩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的机会，
7: 哎，对，
6: 跟后台那些演员，
7: 嗯，
6: 跟各位老前辈们相互交流学习，
7: 哎，对，
6: 对吧？真说比说相声，
7: 嗯，
6: 别说跟各位前辈相比，
7: 那比不了，
6: 跟后台演员，
7: 嗯，
6: 也没法相提并论，
7: 哎，咱是来学习来了吗？
6: 当然了，
7: 嗯，
6: 人也不可能说一无是处。对吧？
7: 这话没毛病，各有所长。
6: 难免学历上呢，就是比他稍微高一点点。好吧，不提了啊，就到这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
7: 行行，哎，
6: 这次我来呢，
7: 程老师啊，学历高是吗？
6: 我直说了吗？我明说了吗？不提了啊，就到
7: 这儿。你就算喊出来了，你知道吗？
6: 嗯，
7: 哎呀，还我直说了吗？您学历高，那这样
6: 学历高，
7: 什么学历？你给大伙说一说。
6: 没有这个环节，
7: 哎，
6: 所以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很直白。
7: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没有这个环节呢？
6: 嗯，
7: 学历高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怎么了？
6: 小龟，
7: 哎，行，
6: 他们有的是大专，有的是大本，
7: 嗯，
6: 但是我们生活的特别快乐
7: 啊。是，
6: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7: 嗯，
6: 在去年夏天我们一块玩游戏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居然当时，
7: 啊，哥们儿断片了是吗？我问你学历呢，说去年夏天干嘛呀？
6: 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啊。
7: 哎呀，
6: 我从这么高就开始练，我练到昨天下午4点。
7: 你行了，你先别练了。
6: 嗯，
7: 我没问你街头卖艺，我问的是学历。
6: 还记着了？
7: 哎，
6: 聊这么开心的事儿，学历还记着了啊？
7: 不是，怎么你们家胸口碎大石是开心的事儿是吗？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都这么哄你玩是吗？哥们儿，你是亲生的吗？
6: 我没敢问。
7: 怎么不问问呢？
6: 万一不是，就不管饭了。
7: 苦命的孩子呀，
6: 我讲一下这件事儿吧。
7: 哎，
6: 在我很小的时候，
7: 你讲什么事儿？讲事儿啊？
6: 啊，
7: 我问你学历呢？你卖什么苦呢？你
6: 我
7: 啊，
6: 学历
7: 对，
6: 博本连读、
7: 哎，
6: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起呢，会遇到一些开心的事儿。
7: 哎，行。
6: 前两天我看到大山，我就唱。
7: 唱什么唱？你唱
6: 啊？
7: 博本连读啊？你先念的博士，后上的本科是吗？中国让你这么上吗？还博本连读，

0: 中国不让了吗？
1: 还可以，不让，一直都不让。
0: 没事儿，嗯，那我就不是中国上的学，好吧？哦，就行了啊。
1: 中国不让，不在中国上了。
0: 我国外留学，有
1: 他们国外回来的可能是。
0: 我去的那个国家呢比较特殊，啊，恰巧有
1: 哪个国家留的学啊？
0: 我去的是北崩克斯坦，在那里面呢留学。过去呢是有一种
1: 什么地儿？
0: 北崩克斯坦，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
0: 就那儿，在那里留学。哦，留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儿啊。
1: 不要艰苦了，
0: 在我们师小附大呢，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传统。
1: 不是，您那是什么学校？
2: 师小附大。
1: 您那个学是往回上的是吗？
0: 师范小学。嗯，师资力量越来越强。嗯，附属一大学怎么了？
2: 小学附属一大学出来。
0: 对就是我们北崩克斯坦啊。哦，就在那里面。哦，
1: 你为什么上那儿留学去了？
0: 我怕你查我。所以我相对会
1: 你说的
0: 不是。哎呀，
1: 怎么着？
0: 我喜欢那个国度。哦，我热爱那片热土。哦，我喜欢那儿的人民。嗯，他们不瞎问。啊，在那儿留学。留学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哎，
1: 北崩克斯坦地儿大了。那个城市留的学呀？
0: 我回答出来就没有毛病。
1: 没有毛病哪儿啊？
0: 首都。哎，行了吧。啊，在那儿留学
1: 首都没毛病。哎，首都是哪儿啊？
0: 大北崩市。
1: 什么地儿？
0: 大北崩市，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的南开区有这么一个地儿，特别的出人才。想当年，
1: 哎呦，哥们儿，你回国了是吗？啊，还大北崩市的南开区，你没走多远呢？出去跑着去的吧？
0: 南开区，嗯，不是一个地名，
1: 那是什么呢？
0: 那就是个人名。
1: 嗯，什么人叫南开渠？
0: 我们校长。
1: 哦，贵校校长叫南开渠。
0: 嗯，哦不，他叫南开渠。
1: 叫什么？
0: 南开渠。
1: 哦，就您这个名沾点洋味，是个外国名了。
0: 叫南开渠。哦，
1: 校长叫南开渠。
0: 对，
1: 那甭问了。嗯，副校长是不是叫和平区？他们班主任比您还新区。哎，这个名字很接地气儿，倒是啊。怎么了？
0: 你都猜对了。
1: 这我能掐会算的。
0: 我为什么对他老人家印象深刻呢？
1: 为什么呀？
0: 每年的9月份吧，嗯，9月31号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一个通知。
1: 9月份有31号吗？
0: 阴历。哎，给我们发一个通知。哎，通知到
1: 累了，什么历没有31号？嗯，
0: 北崩克斯坦阴历。看过吗？
1: 没看过。
0: 买一本你查查去，你去吧。
1: 没地儿买去。
0: 门口坐675去吧。
1: 啊，坐675到您那个国度是吗？
0: 能买着我们那儿万年历。
1: 啊，你们那儿还有万年历？
0: 这都我们校长自己算的。
1: 哎呀，校长厉害呀。
0: 别捧，没有用。啊，别捧。啊，我就问你9月份有没有31号。
1: 有，你说有就有。
0: 有没有32号？
1: 有。
0: 没有。哎，我最讨厌附和我的人。满嘴瞎话。每年的9月31号给我们发通知。哦，
1: 什么通知？
0: 通知内容很简单，就一句话。嗯，明天要开会。
1: 哦，转天开会，
0: 也就是在33号的时候呢，大伙到操场。
1: 没有32号。
0: 对，就蹦着过。就蹦着过。费了劲了，为的是不限号，懂吗？给我们叫到操场上。
1: 啊，这是个神奇的国度啊。这是
0: 给我们颁发奖学金。哦，奖励我们这些优秀的学子。啊，我们学科人比较多。是是，我们竞争力大呀。哎呦，给的就多呀。
1: 你快变传销了你知道吗？没完了。你是什么学科呢？啊，
0: 哥啊，你别问了，我前面都忘了。我记不住这么多东西，太难了。
1: 咱这不就聊天吗？
0: 是聊天，你跟着我这个思路聊行不行？
1: 哦，跟你思路。
0: 你别总自己起头。你做点这主线上的任务行吗？
1: 主线任务算我起头了，好不好？
0: 对对。啊，
1: 跟你聊行。
0: 对，你聊点我这主线上的事儿啊。
1: 行，你哪国家留的学？
0: 北崩克斯坦。对，北崩克斯坦。对，
1: 你们都是校友是吧？啊，好极了，
0: 北崩克斯坦。啊，
1: 对，他们都看出来你是现辈的是吗？
0: 不是啊。哦，我就一直知道。哦，
1: 校长谁呀？
0: 汪雨露不是？
1: 等会儿
0: 不对，等会儿
1: 谁？
0: 南开区对啊，
1: 是是是，
0: 对南开区，
1: 要不你让你们校友上来，你下去，你看行吗？他们记性比你好，真是。
0: 我不用提醒，我都记得住我。
1: 啊，班主任谁呀？
0: 和平区。Hello， 哦，应该是滨海新区啊，
1: 对。
0: 他们两个人是轮任的，啊，就是你当一个礼拜副校长，我当一个礼拜班主任，是轮任的，他们是。
1: 啊，这还有轮值。啊，
0: 对他们三班倒啊，
1: 三班倒。
0: 对对。哦，
1: 跟编导一样，三班倒。
0: 对对。哦，
1: 行。学科什么学科？
0: 我刚才还没说。啊，那就行了。那就行，那个咱这样吧。啊，
1: 怎么着？
0: 太长了，你记不住，我也别告诉你。
1: 别，
0: 我告完你，咱俩都得记住。
1: 不，我能记住，我能记住。你说吧，我能记住。
0: 那行吧，
1: 相信我。
0: 我们学科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信息工程、水产品加工及收藏心理学。你复述一遍。你又记不住，你问我干什么呢？
1: 这学科你再说一遍吧。
0: 我怕不一样了，
1: 那不废话，这什么学科？
0: 就这学科，
1: 他就这学科。
0: 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课多。
1: 哦，怎么课多了？
0: 普通的一名大学生，一个学期修个，100多门课也就差不多了。
1: 而大学生累死了，你知道吗？也就十几门课。
0: 行，十几门课，那我们100多门，这数别糟践了。我们呢，每个学期
1: 奇葩这个解释，
0: 对，是100多门课。
1: 行了，别。
0: 然后呢，再换，
1: 不要再换了，你累了啊！就你这样人，我见过。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出来跟大伙不停的吹牛，你说你活得累不累？
0: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的？
1: 你哪句是真的了？
0: 我都是真的。
1: 哦，100多门课，这样，你把这100多门课说上来，今天我信你了。
0: 你站这数着。
1: 来，你说吧。
0: 100多门。有数学。几何代数算术，这是四个，
1: 这都是数学。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有数学，这个带斗的，这个是
1: 还有斗吗？
0: 语文，自然，画画，体育，
1: 这是小学。
0: 政治物理
1: 升初中了，
0: 大学也有，
1: 大学
0: 的课都特别复杂，
1: 还复杂，
0: 有一个叫还有一个也特别复杂，那个叫
1: 你等会儿，
0: 他什么？
1: 你等，这是什么课？你大舌头啊，是咱们，来好好说什么课？
0: 去眼袋。哦。眼袋好吗？
1: 啊，你们大学有去眼袋课？
0: 天天去。
1: 那快去吧。
0: 去眼袋。批聊斋。哎呦，拉二胡。点外卖。斗地主。抠鱼腮。哎呦，抖空竹。种小麦。接 WiFi。
1: 好。
0: 变魔术，挤牛奶。你放心，肯定够100。
1: 啊，这跑着凑数来了，这是。
0: 点豆腐，跨障碍。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跳舞蹈，挠痒痒，搭城堡，花式顶缸，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教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石榴，煮玉米，加班酒，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野球，维修各种手机，治感冒，去湿疹，贴膏药，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撕洗脸盆。哇，100多门，这些课程全部掌握，我的学历四个字形容，
1: 高不可攀，
0: 谎话连篇啊！
1: 你别说了，
3: 谢谢。
4: 今天开车刚到家，熄火关灯拉手刹，抬腿迈步刚下车，让人削了个大疙瘩。关键是黑灯瞎火的，削我这人我还没看清楚，没关系。这小区的保安队长我认识，是我老乡，我现在就找他去，必须赔偿我肉体和精神上的损伤。
5: 人呢？人呢？有人停车乱占道，抓了几次没抓着，刚才差点抓住他，他咔嚓给我一电报。打我的人看见没？哪边？小区这么大咋找去啊？不行，必须跟队长汇报这事儿，太不像话了，疼死我了。 小区安全我来抓，业主人人把我夸，我是保安大队长，这个小区就是我的家。我们小区最安全了。安全的茄子，这谁呀？老乔啊，你看我这脑袋。哎呀，山老板呐，哎呀，这生意做大了，改拍电影了，演的是独角兽吧？
4: 我顶死你！哎，你才演独角兽的，
5: 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被人给揍了，啊，在咱们小区让人给揍了啊！
4: 你说说啊，你们这些保安就是为我们这些业主保驾护航的，对不对？
5: 对，必须把这人给我找到，让他赔偿我，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心灵损伤费、
4: 美容整形费。
5: 行行行，
4: 队长啊，队长，
5: 哎呀，哎呀，这眼睛怎么了？这是，
4: 我让人打了啊？
5: 怎么，你让人打了？
3: 邵董啊，怎么的？买卖不做了，改拍电影了？要演独角兽吧？
5: 什么独角兽啊？我今天在咱们小区那个消防通道被人给揍了。啊？
3: 我也在消防通道让人给揍了呀？啊？哎呦，
5: 这人够厉害的啊！一下揍了俩啊！别着急，先说说情况。就在刚才啊，消防通道我刚停好车，我在那儿看着，我刚下车，我叭窜出来了，我嘡一电炮，我一把没拿住，他腾一下撞树上了，对上了，对上了。你呀、啊，邵总，你下手太狠了，你这一拳打得我现在眼睛直冒金星啊！
4: 怎么是我打你的啊？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3: 怎么是我打你的呀？
4: 队长，你分析分析这事儿。他要是不打我，我脑袋上我自己长出个犄角来。
5: 行，郑老板，你先坐着消消气儿啊。
4: 太不像话了！
5: 滚！怎么回事你啊？别说话。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业主是什么？业主是咱的衣食父母，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我就是你们的保安的爹呀。
4: 你怎么能打你爹呢？
5: 看把咱爹气的！你谁爹呀你？
4: 我打个比方，
3: 队长，你委屈我了，
4: 是他打的我。我什么时候打你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3: 你自己撞树上的。
4: 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3: 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小树啊，才这么粗，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给撞折了呀。
5: 对了，队长啊，这树是公共财物吧？他是不是得赔？
3: 必须赔。
5: 张老板，这个树你撞折的啊，必须赔。
4: 好好好，行，我赔啊！我别的没有，我就是有钱，不就一棵树吗？我赔行吗？
3: 行，
4: 你还有事吗？
3: 没有，
4: 没事巡逻去。再见。这个什么人呢？这是个……
5: 哎，行了，尚总，我看明白了这事儿，你头上这包是你自己撞树上撞的。行了，你别说话了。小孙让你打成什么样了？那一电炮这都轻了，人家没让你赔偿就不错了啊！
4: 他早忘了。
3: 队长，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
5: 啥事儿啊？
3: 我挨揍了呀。
4: 谁揍你？
3: 他打我呀！
4: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3: 是自己撞树上的。
4: 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3: 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得撞折了呀！
4: 撞折了，我赔钱了呀！
3: 对呀，
4: 还有事儿吗？
3: 没有了，
4: 巡逻去。
3: 再见。不对呀，队长啊，他违章停车了，他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
4: 我不停消防通道，我停哪儿啊？我停天上去啊！哎
5: 呀，邵老板你也是的，那消防通道怎么能停车呢？
4: 那我停哪儿去？
5: 地下车库啊。
4: 那不是要钱吗？那个
3: 队长，他停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他老在那停。我就说，我说这车是谁停的？我必须找到这个车主。我就在那等，我就在那等啊等啊。我说这车是谁的？我等，等着等着，我内急，我就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三分钟。回来之后，他把车开走了，
5: 三分钟就把车开走了。
3: 昨天，他又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我就在那等，我等也不来，我又等也不来，我就等，我死等他。突然。我内急，我又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40秒，我着急的都尿裤子了。回来之后，他把车又开走了，我就纳闷了，我上厕所这事儿你怎么把握的这么准呢？
4: 跟你们斗智斗勇啊，那能没点装备吗？每天出门我就在楼上盯着你，我就看着你上厕所。
3: 你不要脸！臭流氓你，我还我清白你，我跟你说，什么人呢你啊？你看我上厕所你。
4: 我不就违章停个车吗？啊，你至于天天盯着我吗？
3: 就你停车这事扣了我一个月奖金。
4: 行行行，就冲你扣奖金这事儿，好吧、啊？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
3: 可以，
4: 啊、你被扣那钱我也可以给你，行吧？
3: 可以。
4: 还有事儿吗？
3: 没有了，
4: 没事巡逻去。
3: 再见。
5: 哎呀，行了，向总，
4: 气死我了他！
5: 你行了吧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全在你责任，知道吗？你看小孙的眼睛成什么样了？人家没找你赔偿，你就捡个便宜得了。
4: 那傻子早忘了。
3: 队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
5: 啥事儿啊？
3: 我挨揍了呀！
4: 谁把你打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3: 你自己撞树上。

0: 哎呦，我两只明亮的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1: 你瞄得老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苗这么粗，你上去铿锵一脚的，你就给它撞折了呀！
0: 撞折了，我赔钱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你违章停车了呀！
0: 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巡逻去！
1: 再见！
0: 停！
1: 别说了，你俩卡碟了。
0: 这样啊，来。你俩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给我演一遍，我就清楚了。
1: 行啊，
0: 好吧，这就是消防通道。哎，好、这就是车，开始。
1: 就在刚才，消防通道，
0: 我停好车，
1: 我在那看车，
0: 我推门下去，
1: 我啪窜出来了，
0: 啪一电报。
1: 哎呀，队长，你看见了吧？你看见了吧？
0: 抓住了，就是你打的，看，
1: 不是，
0: 当一拳，
1: 不是，你等会儿，
0: 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来，再来一次，
1: 来就来，
0: 这回咱慢动作，
1: 慢动作可以。
0: 我推门下车。我穿出来，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了没有？你这干什么？你这分明是想打我！
1: 谁要打你呀？
0: 那你抡个拳头干什么？
1: 我这是要给你敬个礼呀！
0: 你要给我敬礼呀？啊！你这动作跟谁学的呀？
1: 我。
0: 你也这么敬礼啊？我们小区保安全这么敬礼啊？
1: 不可能！
0: 来，小孙，咱俩给他来一回啊！
1: 好，
0: 来站好了啊！来了，来，杀气立正，敬礼。这也太像打人了呀！
2: 哦，我明白了，误会了呀，
0: 误会了，小孙误会了。哎，哎呀，你看对不起啊！你看我把你，哎呀，这样，你的医药费我全出啊！我现在就给你拿钱。我包呢？啊？我包哪儿去了？
1: 队长，啊，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你包落车里了，
0: 怎么能落车里呢？
1: 刚才你下车以后打我一拳你就跑完了，你的车门没关，包也没那啥，我一看里边全是钱。
0: 哎呀，我撞树上撞晕了。
1: 尚总你别着急，我让我老婆来了，我老婆在那看着车呢。
0: 你老婆给我看着呢？
1: 啊、哦，我怕你的钱丢了，要不丢了咋整啊？完了就咱快点行不？天太冷，我怕我老婆冻成冰棍了。哎
0: 呀，你说大冷天的他怎么一个人在外面看车多不好啊？谁呀？
1: 我老婆视频。
3: 老公啊，我都快冻成冰棍了啊！老公啊，哎呀，我不敢走啊！啊，这包里这么多钱，这我要是走了，这包丢了可咋整啊？啊！
1: 老婆，你坚持住啊！你好样的，我为你骄傲。
0: 小孙啊，哎，你是个好人，嗯，你和老婆都是个好人。今天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1: 你别这样，尚总。
0: 这样吧。明天啊，你别在这儿干了，你到我公司来，我给你我公司最好的工作。
1: 尚总，谢谢你。
0: 哎呀，习惯了。哎呀，我把你媳妇换回来啊。哎呀，你看小妹姐，哎呀，眼睛没事吧？没事吧？啊，我看看。
1: 队长，啊，这回平衡了吧？
0: 我看着也挺顺眼的。
1: 队长，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1: 咱能不能把经理的动作改一改？
0: 怎么改？
1: 一二三，敬礼。
4: 大家好，
5: 好不了，
4: 我那是青年相声演员霍星辰。
5: 你死不死？
4: 我们俩要是来自上海笑乐会相声社，
5: 我早晚得退出，
4: 这倒是我们德云一派的门风。
5: 什么意思，
4: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啊！啊，我知道师傅平时经常克扣你演出费，又让你捏脚，又让你搓背，你再忍忍啊，再坚持几年，咱俩一块儿退啊！
5: 不是，退什么呀？
4: 你说要退出啊，不是吗？
5: 我退出，我不是退出相声社。
4: 那你是？
5: 我说我退出我这群，
4: 退群。嗨，
5: 啊。现在手机啊一打开，嗯，各种各样的群
4: 是吗？
5: 什么学习群、工作群，
4: 对，
5: 超短群，
4: 没有这个群。
5: 不是，就是说你在这群里边啊，说话必须得简短，超短群。
4: 哦，简洁。
5: 同学群，
4: 对，
5: 同事群，嗯，家庭群
4: 有，
5: 就连他霍星辰，嗯，跟他媳妇就俩人，他都建个群。哎，我看着我都恨得慌，你知道吗？
4: 我跟我媳妇建群，你恨什么呀？
5: 我恨你有媳妇儿，哎，你知道吗？
4: 我有媳妇儿碍着你什么事儿呢？
5: 不是，就你这模样，哎，啊，跟个大嘴猴似的，你都有媳妇儿。我长这样，我光棍一个，我上哪儿说理去
4: 啊？不是，你别包庇我，知道吗？这跟你没关系。
5: 我心烦，知道吗？
4: 别烦，你说你找不到女朋友，是不是因为你提的要求太高啊？
5: 要求啊？啊，真不高。
4: 不高吗？
5: 当然，我是肯定有我自己独特的审美
4: 啊，是吗？
5: 我喜欢瘦瘦的，哦，高高的，嗯，眼睛小小的，嗯，鼻孔。

0: 大大的，
1: 你这只要有自己的标准就好办，别着急，慢慢找啊。
0: 你说这慢慢找
1: 啊，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我爸我妈成天就这家庭群里边一个劲儿的催我。
1: 他怎么催你？
0: 我们家有个群
1: 啊，
0: 我爸我妈
1: 哎，
0: 气得。

0: 这狗能给人家光宗耀祖啊？
1: 别的咱不说啊，就找对象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比我厉害。哎，别看整天摇头尾巴晃的啊，隔三差五往家领小母狗，哎，泰迪博美、哈士奇、秋田蝴蝶、带柯基，品种还真不少。这就是传说中的渣狗，知道吗？
0: 这是渣狗中的战斗狗。
1: 我妈旁边还起哄呢，哎呀，张玉啊，挺大一大小伙子，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如狗活分。
0: 是啊，
1: 说你是单身狗，侮辱这狗，你知道吗？
0: 老太太挤兑你，
1: 你就这么说话，你说我能忍吗？我不在家待了。
0: 搬出去，
1: 搬出去，我躲着他
0: 也好啊，搬出去就清静了呀。
1: 搬出去也清静不了。
0: 怎么清静不了？
1: 当面你是躲过去了啊，这不有这家庭群吗？
0: 哦，群还挂着呢，
1: 在群里边狂轰滥炸。
0: 怎么说呀？
1: 艾特我啊，艾特我。哎呀，张玉啊，赶紧找一个吧，给妈找一个漂亮的，嚯，身材好的，再给妈瞧瞧。
0: 那就按这标准找啊。
1: 我找了啊，这不没找着吗？把我妈急得整天在屋里团团转。哎呀，怎么办？
0: 他妈是猴。
1: 你妈才狒狒呢！
0: 你什么模样的？
1: 再艾特我，
0: 接着艾特你。
1: 哎呀，降低标准啊！找女朋友啊，漂亮、身材好，这都是其次啊，
0: 不重要。
1: 你就找一个会过日子、识大体就行了。
0: 啊，按这标准找呢？
1: 老也找了啊，还没找着啊！哎呦，把我妈急的，接着转。哎呀，
0: 他妈要成精！
1: 再艾特我啊，继续降低标准。
0: 还怎么说？
1: 找女朋友啊。漂亮、身材好、识大体、会过日子，这都在其次。你就给我找，你找
0: 什么样的？
1: 你就找一没尾巴的就行了。这
0: 好，什么标准呢？
1: 就只要是个人就行。你说这说话气人吗？
0: 不是，这也是为了你好。哎呀，
1: 为了我好不行啊！退群
0: 啊！这群不要了，
1: 不要了。
0: 你也行，退了，这不就清静了吗？
1: 清静啊！啊，也清静不了，
0: 还怎么着啊？
1: 还有工作群，
0: 这可是事业，这可不能退。
1: 我也不想退啊，我也不想退。站在群里消息，我看着烦。
0: 有什么消息？
1: 师傅每天就是群里边啊，催节目
0: 啊，是啊，
1: 上新活，演新作，推新人。我哪儿那么多新节目演？
0: 没新节目你写呀？
1: 我写，我有时间吗？
0: 你时间都干嘛了？
1: 你还问啊？给师傅捏脚，给师傅搓背啊。再说细致点，倒痰盂，倒尿盆。
0: 是，
1: 还得陪他去圆坟，这知道吗？
0: 你比我想象的还惨呢。
1: 这个我太忙了，
0: 我跟你说，这都是细枝末节，还得拿出点正经时间来写点好东西给他看看呢。
1: 我写了啊，我写了，我也有创新。
0: 哎，那你说说有什么创新？
1: 前段时间我编了一个新编历史京剧，
0: 哪出啊？
1: 学猫叫。对，
0: 这个学猫叫叫历史京剧啊，
1: 唱出来好听啊。
0: 怎么唱的？
1: 学猫叫吗？啊。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啊！哎呀，喵喵喵喵喵！哇，哎呀，我把这给师傅一唱，师傅一高兴就把我呀
0: 隆重表扬了，
1: 移出群聊了。哎，
0: 我给踢出去了。哎，
1: 给我移出去之后，又给我建议新群。我一看，嘿，演出费罚没群
0: 啊，又扣钱了，
1: 又扣钱了。
0: 是啊，
1: 我刚要自叹倒霉，我一看这群成员，我又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1: 里边写着呀，
0: 写着什么？
1: 张玉、霍星辰、
0: 我呀。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阿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猜猜我是啥，来把大奖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活动啊。
4: 哎，等会儿等会儿，干嘛来了？
3: 有奖竞猜呀、啊。
4: 有奖竞猜？
3: 对，
4: 出去竞猜去。
3: 我上哪儿去？我
4: 啊，我们这儿说相声呢，你竞猜
3: 啊？没关系，您说您的相声，我们竞我们的猜，咱们互不影响啊。
4: 这还互不影响啊？
3: 对对对，
4: 我们这儿录像呢。
3: 干嘛呢？
4: 录像呢。
3: 录相声？对呀。哎呦，
4: 怎么了？
3: 这是哪个电视台这么有情怀呀？ 现在还有人看相声呢？
4: 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3: 说句不好听的啊，就现在你们这个相声啊。

0: 还没有修驴蹄子的受欢迎呢。
1: 你给我住口！你怎么能拿修驴蹄子跟我们相声相提并论呢？我们相声是艺术
0: 啊，一般不受大众欢迎的都说自己是艺术。哎，你看那个煎饼果子什么时候说自己是艺术了？
1: 您这都不挨着啊。
0: 哎呦，您甭管挨着不挨着吧，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1: 我不参与。
0: 哎呦，我们这个竞猜非常有趣。
1: 我不感兴趣。
0: 你要竞猜上了以后呢，你特别有成就感。
1: 我不需要
0: 啊，我们还有现金奖励，
1: 我来一把。
0: 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1: 你别废话，我问你，这个现金奖励是多少钱？
0: 5块。
1: 走走走走走走走。5块钱
0: 干什么？
1: 我都不够买一套煎饼果子的。
0: 你别加鸡蛋呀。
1: 我就爱吃个鸡蛋。
0: 还挺馋。
1: 这5块钱这也太少了。
0: 我没说完呢。
1: 啊，
0: 第一关的现金奖励呢是5块。
1: 啊，
0: 第二关就多了。
1: 第二关是多少？
0: 500。
1: 500？
0: 哎呦，没见过那么多钱是吗？
1: 什么话，
0: 你什么模样啊？
1: 500倒是不少
0: 啊。
1: 那行，那我陪你玩一玩。
0: 哎，太好了。
1: 啊，
0: 我给您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1: 太好。嗯，
0: 我这里呢有一个纸袋子
1: 啊，
0: 您要猜对了里面装的是什么，您就能获得第一关的现金奖励。
1: 哦，那我猜这里面，
0: 您别着急，
1: 这
0: 我呢会给到您3条提示。
1: 哦，还有提示。
0: 哎，
1: 那不更好猜了吧。
0: 这里面呢，是一个水果。
1: 水果？
0: 对。
1: 那我猜这个
0: 应该，别着急呀。还有第二条呢。
1: 哦，对对，说
0: 这个水果呀，是红色的，
1: 那应该是。
0: 还有第三条提示呢。
1: 啊，对对，是，快快，
0: 这个水果的盛产地在山东烟台。
1: 那肯定是。
0: 别着急。
1: 怎么又不着急？我着急，我猜着了。
0: 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1: 刚才怎么不说需要竞猜费呀？
0: 你糊涂啊。我要刚才告诉你竞猜需要交竞猜费，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 那我就不参与了。
0: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 你这不诈骗吗你？
0: 哎，什么叫诈骗？我们这可不是诈骗。
1: 那这是
0: 套路。
1: 这不一样吗？
0: 哎呀，竞猜费特别便宜，1块钱。
1: 1块钱？
0: 对。
1: 嗨，1块钱啊。我也不参加。1块钱都别想挣。
0: 您确定不参与竞猜了？
1: 我不参与了，后面才告诉我竞猜费。
0: 太好了。
1: 哼，
0: 这位先生呢自愿地放弃了参与竞猜的机会。
1: 骗人。
0: 朋友们，谁要交上这1块钱呢，您就可以参与竞猜了。啊，这1块钱挣5块，这个买卖很划算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呀，我已经说明了，大部分的朋友啊都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一个水果。红色的。
1: 你干嘛呢？
0: 我让朋友们竞猜呀。
1: 你让他们猜什么呀？
0: 我看有这个想猜的，对吧？
1: 对。不，这等会儿。哎呀，
0: 哎呦，钱还不少。
1: 1块。
0: 好的，
1: 竞猜费。
0: 这多好啊，白挣的钱谁不挣啊。
1: 对对对，我当然了，不是想挣这个钱，我是不想让他们挣这个钱。
0: 好，先生，您交了1块钱的竞猜费。请竞猜吧。
1: 我猜着了。
0: 可以猜。
1: 我能猜了啊。
0: 这
1: 里面是苹果。对不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需要您自己揭晓。
1: 这怎么揭晓吗？
0: 打开就行啊。
1: 不是，你这个怎么开呀？这个
0: 啊，撕开就行。
1: 哦，哎，苹果，给钱。
0: 好的，
1: 给钱。
0: 恭喜先生
1: 啊，
0: 第一关的现金奖励5块钱。
1: 哎呦，行啊。
0: 1块换5块，
1: 我还挣4块，不错呀。
0: 请问您还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吗？
1: 那当然参与了。
0: 参与，
1: 咱不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价值吗？
0: 那体现您价值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提供点价值啊？
1: 给你提供什么价值啊？
0: 就是您参与第二关。

0: 欢的游戏竞猜，需要加入我们的竞猜会员。
1: 不是竞猜会员？
0: 对，
1: 这怎么加呀？
0: 月会员20，季会员50，年度会员100。
1: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这加这会员呢？
0: 你糊涂啊！啊，我刚才要告诉你，要交会员费的话，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 那就不参与了。
0: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 好，还是这套。啊，我现在不参与也行。不要交会员费吗？我不参与了。哦。我不玩了，我挣4块。哎，
0: 行。不参与也可以，
1: 怎么着？
0: 但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如果不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您需要交纳第一关的道具费。
1: 哪有道具费呀？
0: 这不就是道具吗？
1: 这个？
0: 对，
1: 这哪儿的规定？
0: 等我们公司的规定。
1: 这哪儿写着？这没写着呀？
0: 不是，那纸袋子上写着呢。
1: 写哪儿写了？哪儿写了？你让看看
0: 底下。
1: 哎，好好好。就你这破袋子能值几个钱呀？不就我给你不就完了吗？啊，多少钱？
0: 100。
1: 你怎么不抢啊？就这破新袋子才能值几个钱？这破袋子，
0: 确实这个新袋子呀值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呢，被您撕坏以后它就值钱了。
1: 啊，这不讹人吗？这不是？哎呦我天，行，好，好，好，好。哎呀，套路不少啊！来来来来来，100是吧？
0: 对，
1: 给。哎呦，100，
0: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回来。哎，谁说我不参加了？
0: 怎么了？您不是不参加了吗？
1: 我这是交的会员费。哦，我办年度会员。
0: 太好了，还得说是您会做生意。哎呀，
1: 哎呦，
0: 那您确定要参加第二关的游戏竞猜？
1: 参加呀！
0: 我依旧给您讲一下游戏规则
1: 啊。您说呀，
0: 我还会给到您3条提示。
1: 哎，我是年度会员嘛。
0: 哎，对对对，这第一条提示呢，这里面是一个东西。
1: 哦，第二条，
0: 这里面是个物品。
1: 第三条，
0: 这里面是个
1: sin，
0: 英文就是物品的意思。
1: 你这三条不说的一样吗？哎，
0: 怎么能一样呢？至少排除这里面不是你呀。
1: 你废话，这里面能是我吗？这里面肯，你才不是东西呢。骂人呢？
0: 不是，您别着急呀。您看第二关这个现金奖励它也多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呀，自然难猜一些呀。
1: 哦，难度就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不是，那你这也太笼统了，你太笼统，没法猜呀，这都。
0: 哦，您要想知道确切的提示，也不是不行。
1: 怎么，
0: 用资本拿捏呀？
1: 你直接说花钱不完了吗？
0: 这钱可不白花啊！10块钱一条提示，我会告诉您这个东西的范围，缩小以后啊，您不就好猜了吗？
1: 哦，拿钱买线索。哎，
0: 对，
1: 这行啊，倒是不贵。来，我问一个啊。哦，10块。
0: 哎，10块钱一条。对，
1: 那个我现在就能问了，是不是？
0: 问吧啊。
1: 我问啊，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0: 游戏道具。
1: 游戏道具。
0: 对，
1: 朋友们，这10块钱不白花啊。哎，缩小了很大的范围啊。
0: 对呀，
1: 我再来一个。
0: 哎呀，10块。
1: 哦，这里边啊是什么游戏的道具？
0: 斗地主。
1: 哎，2个问题让我问到根上了。斗地主。
0: 对，
1: 游戏道具能是什么呢？我猜着了。
0: 猜着了。
1: 我猜着了。
0: 先生啊，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1: 竞猜费。
0: 对，
1: 行，竞猜费11块。给。
0: 不是，谁告诉你1块了？
1: 不是1块吗？
0: 上一关竞猜费1块，这一关10块。
1: 这怎么也涨价呀？
0: 废话，那奖金都涨到500了呢。
1: 又10块。
0: 10块。
1: 行，10块也行。来，10块。我猜着了。
0: 猜吧。
1: 这是扑克，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了一半。这
1: 对了一半。什么叫对了一半啊？

0: 第二关呢，您不能只说是扑克，您得说出它的特征。
1: 这还得说出特，那扑克不就长那样吗？
0: 哎，不不不，你比方说第一关的苹果吧，要是放在第二关的话，您就不能只说它是苹果了。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这是一颗原产地在山东烟台的一位姓李的、育有两儿一女的、身高1米8的、体重260斤的一位彪形大汉，经过5年培育、3年挂果生长的一颗233克的维纳斯苹果。
1: 我得说的这么细呀、啊！
0: 哎，对了，
1: 我还得知道这是谁做的这张扑克牌是吗？这我上哪说去我？
0: 哎呦，那猜不着就没有办法喽。哎，很遗憾，
1: 不是你这不太苛刻了？你这个
0: 没有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啊。
1: 规定？嗯，什么规定？你给我退钱啊、哎！我不玩了，来，你给我退钱，把那会员费给我拿出来，掏出来。来来，你给我掏出来，给我拿过来。
0: 别着急，先生，又着急了。您既然是我们的会员啊，那我们公司呢也会给您一些政策呀。
1: 哦，有政策。
0: 您看啊，这样吧，您只要猜出这张扑克牌的花色和点数，就算您猜对了。
1: 哦，猜花色点数就行。
0: 哎，可以吗？这个，
1: 这行，
0: 请猜吧。
1: 这行。那我买线索。
0: 买线索也行啊。
1: 我问你，这个扑克牌是红色还是黑色？
0: 黑色。
1: 排出一半来，这个扑克牌是人物还是数字？
0: 数字。
1: 行了，数字。我还得问一下，来，这个扑克牌是梅花还是黑桃？
0: 梅花。
1: 梅花。数字。朋友们，我猜着了，500块钱到手了。行了，我直接竞猜10次，绝对能猜着。猜10次是100块钱，刚才入会员100块钱，加上买线索的50块钱，总共是250。500减去250，我还剩250。
0: 对，账头真清楚。
1: 来，给你100，
0: 先生，太大气了。
1: 我猜10次，猜吧，这里面是不是梅花1？
0: 不对。
1: 梅花2？
0: 不对。
1: 梅花3？
0: 不对。
1: 梅花4？
0: 不对。
1: 梅花5？
0: 不对。
1: 梅花6？
0: 不对。
1: 梅花7？
0: 不对。
1: 梅花8？
0: 不对。
1: 梅花9？
0: 不对。
1: 那肯定就是梅花10。给钱。
0: 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不是，我问你，这里面是扑克吗？
0: 是啊。
1: 是黑色吗？
0: 对。
1: 是梅花吗？
0: 没错。
1: 是数字吗？
0: 是。
1: 那不可能，那梅花1到10，那怎么可能不对呢？
0: 哎，是什么？您自己看。
1: 我还不信了，我这梅花，梅花2.5，
0: 猜错了吧？
1: 哎，不对啊，你这耍赖呀、啊？
0: 怎么叫耍赖呀、啊？
1: 这扑克牌里面哪有梅花2.5呀？我说，
0: 您说什么？
1: 扑克牌里面就没有梅花2.5。
0: 既然您知道扑克牌里面没有梅花2.5，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给你免费的250呢？
1: 在这儿等着呢。
2: 您上眼这么一瞧，
3: 怎么样？
2: 他啊，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哎呦，怎么办啊？
3: 我怎么就什么都没有？
2: 没有身体呀、啊？
3: 我这体格还可以。
2: 您哎呦，您让谁瞧啊？这么说，过去有句话叫"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3: 怎么了？
2: 您是打哪个角度看 啊？就跟什么没有一样，就是说太羸弱呀。
3: 人这老观众都知道，这还胖了点呢。
2: 是吗？
3: 这还可以呀、
2: 啊。哦，这还胖了、
3: 啊。这还胖了点呢。
2: 就是瘦虽然瘦啊，浑身腱子肉。
3: 那谈不上腱子肉，哎，没毛病就行，
2: 没毛病就行呗。哎、
3: 对，
2: 就像您这样啊，好好坚持，
3: 怎么样？
2: 加上锻炼 啊，像您没什么毛病啊。
3: 对，
2: 到42没问题。哎，
3: 我就剩2年了，没有您这么夸人的啊。
2: 好，
3: 到底要说什么你就说。
2: 我就说呀，大伙儿别误会，有好多观众朋友都是见着我，
3: 是，
2: 哟，这小孩怎么了？是不爱吃饭呀？还有的阿姨，哎呦，我认识一中医哟，瞧着胃口，瞧的好着呢。
3: 不至于、啊，
2: 给吃点药，汤药调理调理，是不是就胖了？
3: 不至于、
2: 啊。哎呦，小猴是不是小时候童年有什么阴影啊？遭受过什么虐待呀？
3: 谁遭？没有，啊、就别胡说啊！
2: 小时候让车压过没有啊？
3: 天生就瘦、
2: 啊，天生就瘦，
3: 没有给压瘦的，知道吗？
2: 这属于什么呀？就像咱说基因遗传了。
3: 那有什么这不好的瘦点
2: 他妈妈 啊，我们属于常见，
3: 对，
2: 他妈妈这人本身就很瘦，您想今年阿姨有、
3: 我妈今年66
2: 了，
3: 对，
2: 老太太除了怀她啊，跟我说这辈子

0: 辈子没超过90斤。
1: 啊，确实呢，那女同志瘦更正常了，
0: 就是瘦人啊。嗯嗯，所以到他这儿这属于遗传，
1: 得遗传点瘦。
0: 老太太我可有些日子没见，怎么样啊？
1: 还挺好的，
0: 身体也没问题。
1: 哎，没问题。
0: 好吧，祝她长寿吧。
1: 哎，谢谢您。
0: 叫什么，怎么称呼，叫贵姓？
1: 我妈叫王莲芝。
0: 你嘿，这名字您多有时代的气息。
1: 还行，
0: 王莲芝。
1: 对，
0: 咱们说她听着稳稳当当，像60多岁人起那个名儿。
1: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
0: 不是，你瞧啊，
1: 名字啊，
0: 走大街上你瞧那60多岁的叔阿姨，
1: 对，
0: 你拉住一问叫什么？马凤英啊，
1: 啊，有这个。
0: 高玉兰，
1: 呵，
0: 张云霞，
1: 对，
0: 刘素梅，
1: 对对对，
0: 包括你妈，
1: 啊，
0: 像60多岁人的名字啊，
1: 是是。
0: 您不信，现在您到幼儿园，
1: 嗯，
0: 说老头老太太接孩子下学
1: 啊，
0: 您问那小朋友，
1: 对，
0: 那名字听着就像说2020年以后出生的，
1: 哦，
0: 什么2015年以后出生小孩的名字，
1: 那叫什么呀？
0: 3-5岁的，你叫什么呀？
1: 啊，
0: 李宇航。
1: 还真叫。
0: 为什么这几年咱飞船老上天，得了叫宇航吧？
1: 哦呵，
0: 你叫什么呀？
1: 啊呢，
0: 张涵予。
1: 啊，这名也耳熟。
0: 哎，你叫什么呀？
1: 她呢？
0: 刘紫薇。
1: 你瞧啊，女孩的。
0: 哎，小孩的名字听着他就有时代的朝气。
1: 那倒是。
0: 哎，老师一点名，你叫什么呀？李宇航。
1: 对。
0: 刘紫薇。
1: 你看。
0: 张涵予。
1: 对。
0: 王莲芝。
1: 哎，
0: 到。
1: 哎，别叫了。哎，这里没我妈的事啊。
0: 不像一块儿的人。
1: 那接孩子去了。
0: 很可爱吧？
1: 是是。
0: 但是老年人啊，
1: 嗯，
0: 包括咱们年轻人，
1: 嗯，
0: 都在养生上要注意。
1: 哎，确实是应该。
0: 不能走误区呀。
1: 早养生，这不挺好的？
0: 那不对呀，
1: 怎么不对？
0: 还有现在养生这误区啊，
1: 嗯，
0: 包括年纪轻轻20出头，
1: 嗯，
0: 也甚至说18大9
1: 啊，
0: 自个儿上网上叫自媒体
1: 啊，啊对，
0: 自个儿开个号吧，
1: 普及
0: 就开始啊，
1: 嗯，
0: 各种的讲，有网上瞧的，
1: 对，
0: 有哪儿抄的，
1: 哎，
0: 还有自己在家没事发明的，
1: 嗯 嗯，
0: 更有甚者说家里农村有地的，
1: 哎，
0: 自己弄一小院，各种各样的机器都上，教给大伙儿，这都是误区啊。
1: 科学养生
0: 可不是吗？
1: 不能自己瞎钻的。
0: 但是现在网上很多。多呀，
1: 有这种现象。
0: 有啊，
1: 哦，那今儿咱说说，
0: 可以啊，这么办，
1: 啊，
0: 讽刺讽刺，
1: 可以啊。
0: 您呢，来一个就是自媒体的介绍人啊，
1: 行，
0: 你推荐给大伙儿一理由，
1: 行，
0: 让大伙儿关注他，
1: 可以。
0: 我呢，你方唱罢我登场
1: 啊，
0: 来几个就这方面的达人，
1: 行，
0: 所谓的达人啊，
1: 行，试试，
0: 看看养生误区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0: 正式开始
1: 啊，行，
0: 嗯，
1: 哎，我还真看过这么几个号啊，有一个人就他说现在什么有流量。是吧，这大伙儿都关注，100多万的粉丝，自个儿号称是什么呀，是这个青年养生的佼佼者，名字也有意思，叫小鬼搭了滴。我这么说啊也不直观，给他请他上来，看他有什么养生的技巧跟大伙儿分享，咱鼓鼓掌，有请小鬼搭了滴。哎呦嚯，不是我哎呦，我没请错人吧我。哎，
2: 大家好，
1: 这里没准这儿呢啊，没有，这我在这儿跟谁说话呢？
2: 不是，
1: 台上就一个人啊。哎呦，怎么了您？
2: 不对
1: 啊，
2: 台上还有别人。
1: 哪有人？那您可别吓唬我，那可没人，我跟你说啊。
2: 那有一个
1: 啊，
2: 有一个发光的天使。哎，
1: 好，这您这没有啊？您看这都看幻影了，这都出现。哟，怎么了又？
2: 掐我人中
1: 啊？干嘛？
2: 掐我人中？
1: 掐人
2: 不让人
1: 不是？
2: 哎呦哎呦！差点过去了，
1: 好嘛！我请这都什么人呀？这是
2: 大哥，
1: 干嘛？
2: 这是谁的小床啊？这是，
1: 这不是床，这是我们的道具，哦，我们的桌子。
2: 我坐这儿说成吗？
1: 不是，好，我这叫要不是看你这样，我们轻易你上得来吗？你这
2: 不是我倚着就成，
1: 啊，这可高啊啊！
2: 哎呀，
1: 不是要你要不。不行，你要先回，先看病去。
2: 没事
1: 啊，
2: 您问吧。
1: 这也能说呀？
2: 我在养生上总结了1300多种养生法。
1: 您都这样，你还养什么生？你哎，
2: 没问题。
1: 您是没睡觉，是没吃饭，怎么这样了？
2: 我已经连续7天
1: 啊
2: 没睡觉了。
1: 我这人不睡觉可不成啊！
2: 没关系，
1: 不啊
2: 不，我就是通过不睡觉的方式，
1: 嗯，
2: 重新开启人体免疫力。
1: 哎，不睡觉，我跟这个伤神。
2: 没关系
1: 啊，
2: 人参泡水顶起来，
1: 不是不睡觉的缺血，
2: 红枣泡水顶起来
1: 伤气，
2: 没关系
1: 啊，
2: 决绝子泡水顶起来，
1: 决明子，我跟你说
2: 泡水就行，
1: 泡水不，您这不您都干嘛去平时？
2: 每天
1: 嗯，
2: 我的生活就是857。
1: 有857，这您解释什么意思？
2: 早晨
1: 嗯
2: 8点起来上班，晚上
1: 嗯
2: 5点上酒吧蹦迪，
1: 哎，
2: 到第二天早晨8点，
1: 哎，
2: 连续7天都这么干。
1: 好家伙，您这就不睡觉，天天上夜

0: 是吗？您这叫养，这不叫作吗？您这个，你这叫作，知道吗？这不叫养。哟，怎么了？
1: 夏仁忠，哎
0: 呀，好，好，你这五分钟一次，这个活不了多长时间啊。
1: 今儿就分享到这儿，哎，真不长了。
0: 我们也不敢让您多说了啊，
1: 谢谢大家，哎哎，谢谢，
0: 得嘞，
1: 有时间再聊。
0: 行，我们谢谢您，哎，嚯。瞧，这位胡子的下手，起来了，哎，
2: 这怎么样？这个
0: 这不怎么样。
2: 小鬼大了地多好啊！
0: 这叫养生。
2: 你看这人永远处于这休克的状态，多棒！
0: 这多害怕呀！这个
2: 不成啊！
0: 这不叫养，这叫作。这
2: 误区嘛？
0: 这叫误区。
2: 对呀、啊，
0: 换一个，
2: 换一个。
0: 您得要这精神头足的。
2: 哦，精神头足的。
0: 咱骗人也得找那个精神头足那骗去。
2: 好动的他不好静啊。
0: 对，好好得好动。
2: 找这边给您预备着呢吗？
0: 再说一位、啊。
2: 哎，再念一个。
0: 刚才说那粉丝一百多万。
2: 对对对。
0: 这更了得啊！嗯、这四百多万的粉丝，这位呢叫元气小少女，据说这个总结出一万多种养生小妙招，咱们掌声有请元气少女，有请。哇，
2: 大
0: 爷，等会儿，
2: 大爷，他
0: 是您干嘛？你是你是刚才撞着那小鬼搭了地了，是怎么着啊？
2: 大家好，我就是元气少女王肚皮。
0: 好，您这没肚皮啊，这差不多行了啊。不，这您这好神经病，整个一个。好。
2: 生命在于运动，不运动怎么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0: 这叫哎，多动症，你这叫
2: 这不是多动症，这是长期运动导致的结果。
0: 是是是，
2: 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在运动当中度过，我们的多巴胺就分泌，就快乐。
0: 但是也不成，咱不今儿做节目，咱们聊聊天嘛，是不是？
2: 躺着，
0: 哎、你怎么都往那头、啊、那儿没人、
2: 啊？没有吗？
0: 您看着点我。
2: 好的，
0: 嗯，您是元气少女，
2: 元气少女王肚皮，
0: 养生达人，
2: 没错，就是我。
0: 是人家。您总结没总结出那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2: 当然有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啊、生命在运动，不还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
0: 哪句啊？
2: 说通则不奉，奉则不通则不横、哎、通则不
0: 没有你好，
2: 通则不胜啊，
0: 没有，就八个字说不
2: 一共八个字嘛，通则不胜，胜
0: 你说不明白，我说
2: 胜利锣鼓、啊、
0: 这古往今来是吧，您说不明白啊，我跟你说行不行啊？
2: 您说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哎对，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
0: 哎对，这八个
2: 有这么一句话、
0: 哎、有，
2: 所以只要掌握通则不痛和痛则不通的道理、嗯、就是多运动。元气少女王肚皮马上分享给大家、
0: 哎、好，您别忙，您别了，我都是难受看
2: 说、
0: 不往后唱了啊，您这么着得了，说半天又提炼出这句话，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有这么一句话、
0: 啊、是有这句话啊，
2: 嗯，
0: 怎么体现？
2: 哦，怎么体现呀、
0: 啊、怎么啊，
2: 这事儿好办呢，
0: 怎么办？
2: 包括侯先生您、
0: 哎、
2: 现在身上肯定有不通的地方啊，
0: 哎，我还全通着，我跟您说，
2: 是吗？
0: 我全通着，
2: 浑身上下哪儿一点疼都没有，
0: 没病我怎么会疼
2: 呢？那是您注意力没集中、
0: 啊、
2: 接下来怎么办啊、
0: 哎、
2: 看看您注意力集中不集中，面向大家
0: 啊，面向大伙
2: 儿，哎，注意力集中了吗？
0: 啊，集中，
2: 嗨，
0: 嚯，干嘛呀你？
2: 吓一跳吧？
0: 废话，你吓唬我还是？
2: 注意力不集中啊，
0: 那也
2: 集中了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0: 抽不冷的吓唬谁都不成。
2: 您太逗了，注意力集中那导师就躺下了都。
0: 不至于，我跟你说 啊， 啊，咱不说这个 啊， 跟这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有什么关系？
2: 双手伸平，
0: 啊，伸平了，
2: 马上找出您身体的痛点。
0: 嗯， 嗯，
2: 我就问您这儿疼不疼？
0: 这不疼。
2: 脑门疼不疼？
0: 不疼。
2: 鼻子疼不疼？
0: 不疼。
2: 嘴疼不疼？
0: 不疼。
2: 这儿疼不疼？
0: 疼。疼，干嘛？
2: 疼不疼？你看都乐出来了。
0: 废话，你掐我，我能不疼吗？
2: 证明这么一掐，突然这么一下，您还是疼啊。
0: 你掐谁，谁都疼。你
2: 那错了、
0: 啊，
2: 有的人掐完了就不疼，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2: 身体通畅，多运动啊。您没运动肯定疼。
0: 哦，这位摁哪儿掐哪儿不疼，他还是身体好。
2: 对呀。
0: 那我这疼怎么解决呀？
2: 没关系呀、
0: 啊，
2: 找出身体跟它对应的反射区呀、啊。
0: 哪是反射区、啊？
2: 进行治疗。来，您往我这站。
0: 我往呵。
2: 大伙儿瞧一瞧啊，
0: 嗯嗯、
2: 刚才直直哪儿疼啊？
0: 这儿啊，
2: 是不是这儿疼？
0: 对，
2: 来把这手再伸平
0: 啊！你别再掐我这儿啊！
2: 那不会呀、
0: 啊，
2: 怎么会掐您这儿？您看看啊，
0: 嗯嗯、
2: 那儿是不是疼啊？
0: 疼啊！
2: 这疼哎！
0: 你有病吧？你怎么了？
2: 现在是不是这儿疼那儿不疼了？
0: 这儿刚掐的肯定比那儿疼啊！
2: 对，再掐这儿还不疼呢、啊。
0: 不是你别动我，我跟你说、
2: 哎，
0: 你要干嘛你、嗯？
2: 没事啊，
0: 啊，
2: 传授给您种养生方法。
0: 这叫什么养生？
2: 没事，在家就掐着呀。
0: 老这么掐着像话？
2: 哎，浑身保持敏感度，这就是身体好的表现。
0: 您这好，疼痛转移法
2: 不成吗？
0: 这当然不成了、啊、
2: 那有机会王肚皮再跟您分享啊。
0: 您赶紧走啊！
2: 行，别的节目还请我呢啊！
0: 您赶紧走、啊，
2: 没时间跟您聊了。
0: 是，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跟您聊啊。
2: 行，
0: 好，您这都什么人呀？这您这标，
2: 刚才人这姑娘不成，
0: 当然不行，二百五
2: 王肚皮不成啊？
0: 二百五这位
2: 谁二百五？
0: 我发现了啊。

0: 啊，
1: 这要说养生，
0: 对了，
1: 这年轻人还真不行，
0: 他就是经验总结的少，
1: 这还得是这上岁数人
0: 不灵呗。
1: 咱请出一位上岁数人的好不好？
0: 啊，有点这个沉淀的，
1: 那可不嘛，养
0: 岁月积累的，
1: 养生这个经验丰富一些，
0: 久病成医啊。
1: 啊，这也倒能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对对，其实
0: 您叫吧。
1: 啊，咱们随便请上一位。一位阿姨，一位长者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0: 可以
1: 啊，您就直接表演就行。哎，这就进入角色了。
0: 大家好，
1: 哎，您好，
0: 我叫李凤琴。
1: 哦，李阿姨，
0: 是一名北京的普通妇女。
1: 哦，
0: 今年65岁。
1: 哦嘿，
0: 虚岁啊。
1: 啊啊，来来，不用说那么细致啊。
0: 我的养生，就是多吃保健品。
1: 啊，多吃保健品。
0: 哎，这保健品就比药强。
1: 这药都不治病，保健品能治病。
0: 错了，
1: 哦哦哦，
0: 防患于未然呢。
1: 这可以，
0: 保健品为什么好？
1: 不知道。
0: 在我身上有真事。
1: 哦，您给说说啊。
0: 这话说，哎呦，
1: 怎么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真。哎呦，阿姨。动情了，
1: 您别那么着，您别那么激动，您就说，大伙儿等着听呢，等着啃节儿上，您别不说呀。
0: 我就跟大伙儿说实话，
1: 哎，
0: 我上医院检查
1: 啊，
0: 查出来时候，等于我就是肿瘤。
1: 哎呦，那是大病啊！
0: 就我这个胸脯子这儿，
1: 胸口，哦，
0: 一个肿瘤啊！
1: 哎呦，
0: 当时你想这个病，我都不往坏的说，大伙儿都明白。
1: 是是，不用说。
0: 我生活就一片黑暗，
1: 着急了。
0: 我每天我就到河边儿。走柳啊，
1: 呵，
0: 我就想着要是说做了这决心不活着了，
1: 可不至于，您得往开了想。
0: 我看见有一个人对面就冲我过来了，
1: 啊啊啊，
0: 就问我说，大姐你怎么了？李大姐怎么了？
1: 该说说。
0: 我说我呀，
1: 哎，
0: 得这病，
1: 哦，
0: 你甭劝，治不了，别，您甭去，
1: 呵，
0: 当时斩钉截铁呀，
1: 嘿，
0: 您干嘛呀，别想不开，
1: 得劝您，
0: 您吃我这药，吃我这保健品吧。
1: 这叫什么呀？
0: 哎，叫吃了好杂粮粉呢。
1: 哦，
0: 吃这个。我说行，
1: 杂粮，
0: 我试试。
1: 能治病吗？
0: 能治啊。
1: 嗯，
0: 回家我就吃了这么几盒。
1: 哦，行啊。呵，
0: 冬天呢，11月份。
1: 嗯，
0: 北京刚头场雪下完。
1: 嚯啊，还
0: 气得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啊。
1: 是是是是，
0: 嗯，大雪，我一瞅这个，
1: 但是不是一事儿。
0: 我说得了。
1: 对。
0: 我就觉着吃完这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这身上跟那火炭似的那么热，
1: 那是有效果。
0: 哎呦，您知道有一句话，咱们说让冰雪消融。
1: 哦，
0: 我哎，
1: 这用您身上了，
0: 穿着单衣单裤，在这雪地里这么一站
1: 啊，
0: 这雪就成水了。
1: 嚯，这太了不得！这
0: 我们小区一冬没交过采暖费呀，你琢磨，我住一层的邻居就腾着呀。
1: 您改红孩儿了您？
0: 二层那老伴儿是烫伤啊，等于是。
1: 没那么邪乎，
0: 二腾没买过木头床，我跟你这么说吧，
1: 不敢买呀，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哎，就我要腾着他们家木头床，就给他直接就他们两口子，你知道不？
1: 哎，屋里改炕了，
0: 哎，这儿哎就得了，我一说
1: 夸张了，
0: 不夸张啊？
1: 看看您这再复查复查呀，
0: 我复查完了以后，我就说身上这么热，肯定有缘由。
1: 对，
0: 我除了别这药以外，这保健品别没吃，
1: 呵，
0: 到医院这么一查，肿瘤就跟这冰雪一样消散。
1: 没事了，
0: 用年轻话说，退退退，
1: 这就奇迹发生了，
0: 没了。
1: 哎呦，
0: 所以我推荐大伙儿什么呀？
1: 嗯，
0: 您瞧着我这节目，咱们就是缘分。
1: 是，
0: 你买两盒，你吃吃。
1: 是，
0: 花几万块钱怕什么呢？
1: 多少钱？
0: 几万块钱呀？
1: 几万块钱买保健品？
0: 4万多一盒，2盒8万，你这还有
1: 谁买的？就咱们这么着得了，咱甭说这个买起买不起，搁一边。
0: 是，
1: 那大伙儿真就想买这个了，我们找谁？
0: 就得联系当时在河边救我那关键人，你得记着他名字呀。
1: 这人叫什么呀？
0: 王连之啊。
1: 我妈呀。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文明在哪里？
2: 在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里，
1: 在每一次诚信经营和用心服务里，
2: 在减少餐桌浪费的光盘行动中，
1: 在老弱病残孕的爱心车座上，从我做起，文明就在你身边
2: 行动中，
1: 在老弱病残孕的爱心车座上，从我做起，文明就在你身边。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能与我彻夜沉眠，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那忙碌的工作日即将收尾，愉快的周末就在眼前。那今天上午呢，咱们肃宁是迎来了一场比较温柔的小雨，雨量不大呢，但是恰到好处的驱散了就说这几天啊三伏天的闷热。那雨后的空气也是格外的清新凉爽，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到了下午，哎，太阳又重新露头了啊，阳光也是照射之下，紫外线的强度又开始升高了，户外的体感变得有些晒。那今天我们肃宁的整体气温是20到30度之间，那现在的温度是26度，啊，空气质量等级还是不错的。那在今天下午到傍晚啊，局部呢还会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雨量偏小，大家出门呢可以随身带一把遮阳伞，既能够防晒，也能够应对这种突发的零星降雨。那夜间的气温回落到23度左右，晚风还是比较清凉的，非常适合饭后散散步啊，去休闲一下。那在周六的天气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22到31度啊。周日呢，温度就有所上升了，最高温度是34度。那整体是比较适宜这种短途出行、居家休整的。
1: 你的亲吻真的残忍。
0: 那我们河北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像咱们沧州、洪水、邢台、邯郸、石家庄东部这些区域呢，是阴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北部张家口、承德局部呢也是有雷阵雨，局部可能伴随着短时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大部地区是多云见晴。气温方面呢，南北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像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高气温是23到27度，体感是非常舒适的。

0: 请别介意我。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
0: 那么最近也是到了雨季了啊，像咱们野外的一些河道啊，坑塘的水位也是在上涨，加上孩子们已经放暑假，像这种玩水啊、下河摸鱼的念头也是越来越多，溺水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啊带来的一些这个防溺水的科普知识。那首先呢，先来说一说这个学生玩水的六条红线啊，这六条是绝对不能碰的。那首先第一就是不擅自结伴到野外水边游泳戏水，第二是不去河道、池塘、水坑、水库这类不熟悉无防护的危险水域，第三就是如果要游泳，只选配备专业救生员的正规游泳馆，全程不能离开救生人员视线，第四千万别高估自己的游泳水平，不要逞强往深水区去，第五就是刚吃饱或者是饥饿，还有就是身体不舒服发烧乏力的时候坚决不下水，第六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看见同伴落水千万不能盲目的下水救人。你像往往很多的悲剧都是孩子好心救人，最后呢双双遇险。在这儿呢也重点跟大家讲一下科学施救的方法，分两步，岸上救援加岸上急救。那首先呢，发现有人溺水，正确的救援步骤，第一步一定是要立即的大声呼救，招呼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同时拨打120110。

就近找竹竿、绳子、救生圈或者是泡沫箱啊、木板啊，远距离抛给落水者，在岸边拖拽施救，严禁手拉手，这种做这种人结似的啊，就这种链，就是结人链似的下水去施救。

二就是溺水者上岸之后呢，第一一定要快速的转移到平坦干燥的安全区域，拍打双肩呼救，判断有没有意识呼吸。第二呢是立即清理口鼻的淤泥、水草、杂物，打开气道，保证呼吸通畅。第三，如果说孩子意识清醒的话，能够自主呼吸，就擦干身体，做好保暖，马上送医院检查。那很多溺水会出现这种迟发性的肺水肿，千万不要觉得没事儿就自行回家。那么一旦失去意识，没有呼吸心跳，一边持续的做心肺复苏，一边等待救护车，不能中断抢救。可能不少人觉得自己会游泳就万无一失啊，像这种野外的水域水温不均，它是极容易抽筋的，而且水底的杂物缠绕啊、淤泥下陷啊，短短几十秒就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想玩水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选择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次侥幸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平安地度过暑假，家长多一分看管，多一分安心。

北京时间下午3:3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1: 看着剩下了空白，也感谢最初的安排。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年7月15号到8月23号，我们是迎来了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在中医理论当中，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同时呢，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这个三伏天啊，此时该怎么吃？关于减肥方面有哪

些建议呢？哎，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来说早餐啊，关键一餐需重视。早餐在减肥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可能会导致午餐食欲大增，吃得更多。那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如果想要达到减重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摄入量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是更加有效。那此外呢，起床之后1到2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胆汁过饱和。那早餐呢，是建议以肉蛋奶啊，还有这个豆制品为主啊，来摄取更多的蛋白质，尽量就少摄入脂肪。过多的脂肪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糊的感觉。那碳水化合物呢，就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面包、不含糖的麦片、玉米等等。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那在午餐呢，要注意搭配8分饱，午餐不必过于限制食量，可以吃到8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那减重午餐建议呢，是主食分为2半，一半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玉米、红薯；另一半呢，可以选择细粮主食，哎，比如说米饭，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呢搭配蔬菜。那晚餐就避免极端饮食，晚餐是不宜过量进食，但也不宜完全不吃或吃得极少，比如只吃一口青菜，这样可能就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不利于减肥。那减重晚餐建议是什么呢？就说适当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米饭、面条等等，可以吃50到100克的纯瘦肉，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

万岁有旨，王宝钏

想事

0: 驾，平安是福。
1: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奶奶要打不？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2: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1: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2: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1: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豁免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2: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1: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2: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了呀。
1: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明明，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4: 我，
3: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4: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3: 我扣什么分？
4: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3: 我，
5: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你为孩子做好表率。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产业聚焦，强县富民，把演奏厅搬进直播间，苏宁传统民族乐器奏出新机遇。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行政审批局延时服务不打烊，2小时办结养殖场个体登记。
2: 媒体看苏宁，朔黄铁路货运量突破2亿吨，

0: 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报道，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当民乐演奏遇上直播新业态，传统的民族乐器有了全新的展示舞台。肃宁县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签约多位专业民乐演奏老师，将演奏厅搬进直播间，通过演奏全方位展示民乐产品与工艺特色，让传统的专业性物件也能拥抱数字经济，闯出新赛道。
3: 这款琴是我们西非花梨材质的便携式扬琴啊。

0: 个整体呢有什么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材质啊，它的材质非常好，它选用的是优质的锡天化铝材质啊，给大家制作的。
1: 在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公司的扬琴演奏老师张谭谭刚演奏完一曲，正在从专业的角度与直播间的民乐爱好者们分析琵琶、扬琴、阮等各类民族乐器的用料、做工与产品特点，全方位展示乐器品质。
2: 每一个位老师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直播间，我们配了销售人员去转化，还配了拍摄剪辑人员去给他做短视频。乐器直播模式呢，我们就是以演奏为主。你像乐童老师这种网上的博主啊，大概粉丝也有十几万的，我们会也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公司十三楼那个直播间，就专属给他打造的。
1: 沧州华乐乐器自2008年成立以来，深耕民族乐器行业，依托肃宁完整的乐器产业链、成熟电商生态与仓储物流优势稳步发展。公司主营十余类主流民族乐器，可满足各类市场采购需求。此前，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外勤拓客、门店合作等传统模式拓展客源，渠道单一且受地域限制明显，优质产品难以触达更广市场。面对市场新形势，企业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全面布局直播电商新业态。
2: 线上平台区别于咱们传统电商的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增加这种客户量啊，就是我们通过拍短视频直播啊，然后能成交的基本上就在线上成交了，然后成交不了的我们会导流到我们的私域。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我们代理着星海还有海至尊啊，我们还有自己的盛乐、华乐两个品牌。曝光度主要体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这边，大概我们每年就是我们自主品牌曝光率在1亿左右。
1: 以往客户考察产品、检验品质需要实地到访，耗时又费力。如今通过短视频曝光、加展厅实景直播、加专业老师演奏，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品，直观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水准，有效拉近供需距离，增强合作信任。企业依托抖音、淘宝等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线上销路持续拓宽，目前已服务全国247家乐器机构及个人客户，2025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2: 未来呢，我们打算还是继续深耕短视频跟直播啊，然后增大我们这个品牌的曝光度，同时也能增大咱们这个肃宁民乐产业的一个曝光度。还有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想借助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跨境电商，就是把咱们这个民族乐器推向全世界啊，包括咱们这个肃宁的民乐产业带啊，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1: 从传统线下经营到直播加演奏新模式，沧州华乐乐器完成从座商到云商的转变。未来，华乐乐器将持续深耕直播电商赛道，依托产业优势，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让肃宁民族乐器借着云端平台走向全国，以数字赋能推动传统民族乐器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3: 7月14号下午临近下班，养殖户朱先生匆匆赶到县政务大厅，申请办理畜禽养殖场个体工商户执照。因业务办理需要时间比较长，考虑到养殖户来回一趟要几十里地，窗口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延时服务机制，主动推迟下班，直至养殖户成功拿证。
4: 起初朱大哥以为要办理公司设立登记，但仔细了解后，我们发现他的实际需求只需要注册个体工商户即可，于是我们帮他线上提交个体工商户申请，并安排专人一对一核对规范材料，同步走及时审批流程，从受理到电子营业执照发放全程不到2个小时。他感慨地说，不用再跑几十公里的折腾一趟了。其实这个事儿不是个例，今年我们常态化搞延时办节，就是想让乡亲们少跑腿，快办事儿。
1: 2026年来，县行政审批局常态化落实延时办节机制，并针对种养农户推出措施服务、预约帮办等举措，压缩涉农主体开办时限，打通服务农村产业最后一公里，以优质审批服务赋能乡村振兴。
5: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朔黄铁路货运量突破2亿吨。
6: 近日，记者从朔黄铁路获悉，今年以来，线路累计货运量突破2亿吨，四次

0: 刷新运量历史记录。为持续释放运输潜能，寿黄铁路不断完善运输网络，投运电厂专用线，打通国铁过轨通道，落地煤炭下水新业务，拓宽物流辐射范围。在此基础上，线路坚持以煤为主，多元经营，持续优化运输结构，货物品类拓展至30余种，综合物流运输能力稳步提升。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缙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缙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可爱的肃宁，

0: 汉武元城遗址。依据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有县即有城之说，汉武元城始建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东周战国时期，在两汉时期发展到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隋唐之后开始逐步废弃。古城外城四边各长1800米，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半北京故宫那么大，比举世闻名的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要大36倍，早100多年。该城从建成开始即为河北中部海河流域重要城市，在我国华北冀中地区城建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元城遗址历史文物研究价值丰富，是肃宁2300多年城市文明发展脉络的真实物证。历经2000多年风雨侵蚀、战火洗礼，汉武元古城虽已残缺不全，但古韵风貌犹存。1962年，该遗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经国务院审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泉水的貌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貌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貌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0: 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

0: 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

0: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

0: 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

0: 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3: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3: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4: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5: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8: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7: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

0: 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 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 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 超过400人受伤。 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 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1: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 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野火！怒放野火，烈日带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

0: 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

0: 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
1: 好。
0: 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原厂。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植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做错了一道菜，他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 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叫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

0: 手机这个诺基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的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

0: 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6: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7: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 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

0: 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2: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3: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4: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不录名。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9: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上回书说到蒋干被周瑜用计困在了西山的一座尼姑庵里，心中忧闷，寝食不安。这天晚上蒋干实在忍不住了，就从屋里走出来，出了尼姑庵的后门。本来他想绕到江边好跑，没想到走着走着，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击剑作歌。蒋干是个文人呢，他懂啊，因为古人文人墨客都喜欢击剑作歌。蒋干站住了，他一听，心说什么人有此雅兴在这击剑而歌呢，就顺着声音往前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了，在眼前山岩旁边有三间草房，屋中是灯影摇摇，这声音就由打这屋中传出来的。蒋干走到近前，轻轻的一推，这外边的柴门就推开了，蒋干迈步就走进了院子。就在这个时候，屋中的歌声突然间止住了。蒋干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有一个人站起来了，把宝剑挂在墙上，然后坐在窗前，发出朗朗的读书声音。蒋干一听，哎呀，这个人朗读的是《孙子兵书》啊！蒋干心说，在这乱世，竟有人在这儿朗读兵书，这肯定是一位隐士高人呐，我得看看。 他走到窗前，用这手指蘸了一点唾沫，把窗户纸弄一窟窿，瞄一目，望里观瞧，就瞧见窗。

前灯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身材魁梧，根本就不像个文人墨客。再看这个人的面容，蒋干可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紫黑紫黑的面皮，黑中透紫，紫中透亮，一张四方大脸，宽前额，大波头，两道浓眉，深眼窝，塌鼻梁，大嘴，高颧骨，翘下巴，扎里扎上的黑胡须，头戴竹冠，身穿布袍，高声朗读《孙子兵书》。因为古人念书的时候都要发出声音，这个人虽然长得丑，可是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发音准确。蒋干心说，看来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啊，为什么在这儿能读书呢？哎呀，蒋干又一想，这个人在乱世中自在清闲，要比我蒋干可强多了。我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周公瑾的大营，费尽心机却一事无成啊，我这是为什么呢？哎，这人呐，也就是为了人前显贵，傲里夺尊呢，不就是为了名利二字吗？想到这儿，蒋干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呀真是白活了，还不如眼前这个读书的高人呢。蒋干不由得就伸出手来，轻轻地拍了一下门，里边这个读书人不读书了，站起身形就把房门打开了。这人走出来，蒋干赶紧上前拱手，啊，蒋干拜见先生，冒昧来访，望其见谅，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在下姓唐，名统，字世元。哎呀，这么说您就是襄阳凤雏先生，不敢当，正是襄阳庞统。蒋干可乐坏了，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万也没想到今日能在此地得遇先生，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请问先生贵姓高明？在下不才，九江人也，姓蒋，名干，字子义。哎呦，原来是蒋干先生。蒋先生请屋中坐。蒋干心说，反正我也没事儿，能跟这位凤雏先生聊聊天，长长学问，也是机会难得呀。好，凤雏先生请。先生请。两个人就走进草房，蒋干拿眼睛一瞟，就看见了，在桌子上果然摆的是兵书战策。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庞统庞士元就给蒋干倒了一杯茶，往他面前一放，蒋先生请用茶吧。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蒋干端起茶杯里喝了一口茶，然后往桌子上一放，就跟庞统庞士元聊起天来了。蒋干也有学问呢，两个人还真聊到一块儿了。蒋干是越聊越高兴，他一听这庞统的学问太高了，真是名不虚传，蒋干有点心里头佩服。听着听着，聊着聊着，蒋干突然间心中一动，先生，您是襄阳人，为什么在这儿读书啊？哎呀，不瞒蒋先生说，我从襄阳来到江东，是投奔吴主孙将军啊，没想到周瑜恃才自傲，不能容人呐，所以我庞统隐居在此。哎呀，庞先生，以庞先生之大才，何往而不纳呀？怕是请都请不到啊。凤雏先生，恕我蒋干直言，曹丞相当今第一豪杰，先生为什么不去投奔曹丞相呢？哎呀，

我也久仰曹丞相大名，他逐鹿中原，称霸北方，将来必得天下。虽然我羡慕丞相，只恨无人引荐。蒋干一听，心说我能引荐呐，我要是把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引荐到曹丞相面前，哎呀，这是多大的功劳啊。蒋干想到这儿，就把自己第一次过江、第二次过江所发生的事情全都讲给了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我是曹丞相手下募兵，我愿做先生的引荐之人。先生，您要是能辅佐曹丞相，必能沾你平生之才，建功立业呀。哎呦，原来蒋先生是丞相的心腹。今夜相遇，是我庞统前程有望啊。先生，你要能把我庞统举荐给丞相，我庞统感激不尽。说到这儿，庞统站起来给蒋干施了一礼。哎呀，庞先生，丞相非常爱才，先生你是天下奇才，我蒋干理应推荐。既然如此，蒋先生，此地可不是久留之处，我们说走就走吧。如果走迟了一步，要是走漏了风声，让周瑜知道，必然加害你我。啊，对对对，先生言之有理，事不宜迟，马上动身，咱们说走就走。先生，我在江边停着一只小船，你我可以连夜登舟返回江北去见丞相。可是江边去不了啊，周瑜派人看着呢。蒋先生，这件事你不用着急，此地山路我比你熟悉得多，我带着你抄小道就可以到江边上船。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庞先生，那么您赶紧收拾收拾就请吧。庞统很快的就把东西收拾完了，两个人迈步走出草房，庞统就把门带上，嘎巴一声上上锁，把门反锁上了。出了院子，把柴门一关，两个人往后山走，顺着小道就绕出山去，直接奔了江边了。蒋干心里这痛快呀，没想到我这一回能够碰见凤雏先生，我是因祸得福啊。啊，我奉丞相之命过江，虽然没探出什么军情来，我要能把凤雏先生请到丞相身边，这是大功一件啊。曹丞相这么爱才，曹丞相看见凤雏先生得多高兴啊。哎呦，蒋干这乐呀。是啊，蒋干这功劳确实不小啊，太大了，把火神爷都给请去了，这83万大军招谁惹谁了，算倒了蒋干的霉了。咱们单说庞统跟蒋干到了江边，蒋干就找到了自己的小船，庞先生请。他扶着庞统上了船了，这小书童一看就埋怨蒋干。我说蒋先生，您上哪儿去了，让我着这么大的急。哎呀，别嚷别嚷，这不是江北，是周瑜的地方，你可千万要小声讲话。哎，庞先生您坐好了，来来来，快开船开船，快开船。这位蒋先生也真够糊涂的，他也不好好想想，要不是周瑜、周公瑾安排好了，你想上船回曹营，你走得了吗？小船一帆风顺就到了江北了，蒋干跟庞统上了岸。凤雏先生，您先到我帐中休息片刻，我去禀报丞相，再来接您。哎呀，蒋先生，不必了，既然到了曹营，我一直想见曹丞相，今天能够如愿了，我就不用歇着了，我们一同去拜见丞相。好，先生您随我来。蒋干高兴的连衣裳都没换，就随着庞统两个人大步够奔曹操的中军大帐。等到了辕门了，蒋干站住了，

某先生，您先在这儿稍候片刻，容我禀报丞相。庞统站在辕门这儿等着，蒋干就跟一溜小跑似的走进曹操的中军大帐。曹丞相正据手下文臣武将议事呢，这些文武官员一看这蒋子也回来了，真快呀。蒋干高高兴兴来到曹丞相的帅案前，给曹操深施一礼啊，恭喜丞相，贺喜丞相。曹操一看蒋干这神情，虽然很高兴，但是十分狼狈，心说呀，这回蒋干又白去了，不由得眉头一皱。子曰，你回来了啊，丞相，我刚刚回来给丞相道喜。范丞相，喜从何来？哎呀，丞相啊，此一次我蒋干过的江去。蒋干就把二次过江见到周瑜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蒋干说到自己被困尼姑庵了，曹操一听直摇头啊，心说这回蒋干真是白跑一趟啊。子怡啊，如此说来你白白辛苦一趟。丞相，怎么能说我白跑呢？我先从周瑜的嘴里得到了消息，他说了在两三个月之内必然大破我曹军。哎呦，曹操身旁边的谋士跟战将一听就这消息呀，曹操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蒋干一瞧就吓了一跳啊，猛然间想起来外边还有一位天下奇才呢。啊，丞相，我蒋干为丞相求得一位大贤。曹操是一个英明之主，他有爱将之癖，一听蒋干这话立刻转怒为喜。子怡呀，你请来哪位贤士？丞相，提起此人是大大有名，您是一定知道，就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先生。啊，是不是凤雏先生？哈，正是凤雏先生。丞相，庞统庞先生离开襄阳到江南，本来去投奔孙权，没想到周瑜这小子恃才自傲，他看不起庞先生，庞先生一气之下隐居在山中。昨天晚上先生在草堂之上朗读兵书，被我蒋干听见了，我就迈不进去了，我就劝凤雏先生来投奔丞相，一定会得到丞相的重用，展其平生之才呀。凤雏先生随我蒋干来见丞相，凤雏先生来了，丞相您不是一喜吗？蒋干还给曹操道喜呢，这蒋干头一回过江偷回一封假书信，曹操中了周瑜的计策，杀了水军大都督蔡瑁，杀了水军副都督张允。这回倒不错，喜大发了，把火神爷给请来了。要怎么说，曹操也是该着倒霉打败仗。曹操一听凤雏先生来了，一下就站起来了。子怡呀，请来凤雏先生确实一喜，我来问你，凤雏先生现在何处？丞相，就在辕门等候。哎呀，你为何不早早禀报？来来来，随我去迎接凤雏先生。这蒋干更高兴了，曹丞相给这么大的面子，这位凤雏先生可是我蒋干蒋子义请来的。曹操亲自出门迎接，这些文官武将全都跟着。曹操为什么给庞统这么大的面子？因为曹操早就听徐庶徐元直说了，刘备刘玄德误入水镜庄，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告诉刘备，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结果伏龙诸葛亮先生保了刘备，这个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要能保了我曹操，

他的才能能跟诸葛亮相比，可了不得呀。这是大才，这是奇才，这是贤才呀。曹操太高兴了，因为他确实爱才。曹丞相率领手下谋臣武将走出中军大帐，来到庞统面前。凤雏先生，我曹某未曾远迎，望其恕罪。庞统急忙打礼相还。哎呀，我庞统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丞相出营？庞统不敢，庞统拜见丞相。先生请入帐讲话。丞相请。曹操拉着庞统、庞士元两个人手挽手一起步入中军大帐。凤雏先生请坐，谢丞相。庞统就坐在客位上，曹操回到帅安后落座了。众文武在两旁边站立，这个蒋干就站在庞统、庞士元旁边，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把这头一摇着晃啊。这时候曹操就跟庞统说，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会乃天子鸿福所致，可惜周瑜小儿心量狭小，委屈了先生，故奉旨南征，欲夺江东，以安庶民。先生大驾光临，望先生以良策教我。庞统对待曹操也很客气，久闻丞相礼贤下士，早想来投，可惜不得机缘，这次多亏蒋子义先生引荐。呵，蒋干一听，把这胸脯一扒，瞧了瞧旁边曹操的文臣武将，心说你们哪个比得了我呀。曹操吩咐下来，摆宴给凤雏先生接风，而且把蒋干、蒋子义留下作陪。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曹操跟庞统分宾主落座，蒋干也落座了。曹操跟庞统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曹操很善谈呐，而且曹操喜欢跟有学问的人聊天，这一聊，兵书战策、三略六韬、治国之道，庞统是对答如流，出口成章，一泻千里，雄辩自如。曹操心说，这个凤雏先生名声大，确实是真有学问呢、他这么精通兵书战策，这要能助我一臂之力，何愁不胜周瑜呀、我不如请庞先生看看我的水师大营，看看我的马步军大营，如果凤雏先生看出破绽来，那么我再重新调动。曹操想到这儿，就跟庞统说，凤雏先生，我想请你看看我的水旱两战，望求指教。哎呀，久闻丞相用兵有法，调度有方，正想一睹军容，太好了，来备马。手下军校备好了马匹，曹操跟庞统两个人出帐，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并马而行，一同观看马步军大营。曹操请庞统登高远眺，庞统一看呐、曹操这座汉寨安得确实不错，倚林傍山，进退有路，出入有门，前后顾盼，深得军法的奥妙。看完之后，庞统就跟曹操说，丞相啊，您这座营寨出入有序，军容齐整，深得军法之妙，虽孙吴再生，也不过如此。哎呀，先生过誉，我曹某怎能当此重誉。其实曹操也愿意庞统夸他，庞统说了，您这座营寨安得太好了，就是孙吴再生也不过如此啊。庞统说的这孙吴是两位古代的著名军事家，

0: 是孙子，一个是吴起。这位孙子姓孙名武，是齐国人。为什么叫他孙子呢？古人对人尊敬，就后边加个子字。孙武著有兵书战策，流传到现在就是孙子兵法十三篇呢。这个吴起呢，也是个大军事家，是魏国人，是战国时代的大军事家。庞统庞士元把曹操比成孙武吴起，曹操当然十分高兴。哎呀，先生，来来来，再看看我的水师大营。曹操陪着庞统又去观看水营，庞统也确实赞叹不已呀。这座水寨扎得非常好，向南开出28座水门，一艘艘猛冲战舰形成城郭，里边暗藏小船，是往来有序。丞相，您用兵名不虚传，就是攘居复出也比不了啊。庞统说的攘居是春秋末年的著名军事家，齐国人，姓田，叫田攘居，因为他做过司马，所以人称司马攘居。庞统右手往江南一指，周郎周郎，克妻必亡。曹操高兴极了，把庞统请回中军大帐，重整酒席。庞统喝着喝着就佯装醉意，敢问丞相，军中可有良医否？先生，问军中有良医何用？哎，丞相，古人云，善战者必有精卒。刚才我看到水军中大多有面黄肌瘦者，是不是水土不服，他们晕船呢？庞统庞士元的话正说到曹操的心病上。曹操正因为北方军卒不服水土，不善水战，常常晕船而着急呀。今天听庞统说出这样的话来，相信庞统庞士元一定有解救的方法。哎呀，先生所言极是，我军北方兵卒太多，不服水土，不惜水战，运船者太多了，打起仗来难以应付，还恳求先生教我良策。庞统要献连环计，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庞统过江，见着曹操之后，夸曹操能比古代的军事家孙子吴起、司马攘居。曹操很高兴，重新摆上酒席，请庞士元先生入座，两个人边饮边聊。在饮酒之间，庞统就问曹操说，你军中有没有良医？因为我看见了你水师大营这些水兵一个个面黄肌瘦，是不是不服水土啊？这几句话说到曹操的心病上了，曹操正为这件事着急呢。他听庞统一说，就相信庞统有解救的办法。是啊，先生，我的兵士不服水土，不惜水战，运船者太多了，打起仗来很难对付，不知先生有没有良策教我？丞相，您这军中兵士呕吐者多吗？先生，多呀，而且有呕吐而死的，这是老夫一块心病，心病不除，难以跟周郎决战。先生，请您以计策教我曹操。丞相，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对与不对，说出来之后还请丞相斟酌情况自己定夺。

先生，您有何良策，只管讲来。等破了江东之后，我一定表奏天子，请您在天子驾前为官。您的爵禄会高过我所有的文臣武将。哎，庞士元摆了摆手，丞相，我来面见丞相，不是为了高官厚禄，是为了天下万民。丞相，只求您霸业成就之后，赏我庞统一个安定所在，我能够得以存身，以度晚年，心愿足矣。哎呀，庞先生，你真是太谦恭了，但不知什么良策。丞相啊，我这个计策可以让大小水军不生疾病，安安稳稳地打胜仗，请先生快讲。丞相，这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风浪不息，北方的人马不习惯在船上，受此颠簸，当然要呕吐晕船，这样就无法打仗了。丞相，我给您出个主意，您把这船呢搭配好了，大船跟大船，小船跟小船，也许呢是30条大船连在一起，也许50条小船连在一处，船头船尾用铁环连在一块，把船连在一块，再在船上搭上木板。您再试试，甭说人呐，就是马在船上都能来回奔跑，这样就不会生病了。这船在江中一走，任凭长江的风浪有多大，这船都不会来回颠簸。兵士不晕船，他就不会呕吐了，您就可以直接打到三江口，大胜周瑜的兵将。曹操一听是满脸堆欢，好，妙策妙策。曹操不由得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庞士元深深一礼，若非先生良谋，我曹操安能大破江东。庞统摆了摆手，丞相，我只不过给您出个主意，但是我见识浅薄，丞相您三思，自裁而定夺。庞统很会说话呀，我给您出这个主意，您可得好好想想，我的见识很浅，您想好了三思之后您再办。这意思，哼，曹操大主意您自个儿拿。曹操是仰天大笑，马上传下命令，让军中的铁匠连夜打造连环大钉，把全部的战船全都连起来。曹操的兵将一听全都高兴啊，这办法多好啊，这样咱们在船上要跟江东的兵将打仗，就不至于晕船呕吐了。所以后来有人称赞庞统，说赤壁鏖兵用火攻，运筹决策尽相同，若非庞统连环计，攻锦安能立大功。庞统一看曹操果然中了自己的连环计，就想借机会赶紧逃走。丞相，庞士元有一件事情禀告丞相，庞先生有话请讲。丞相，我在三江口隐居的时候，听说江东不少的文臣武将都埋怨周瑜呀，他们对周公瑾心怀不满，我想回到三江口之后，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劝说东吴的谋士跟战将前来投奔曹丞相，这样周瑜就会孤立无援，周瑜必被丞相所擒。丞相，您要是捉了周瑜，就可以大破东吴，然后再灭刘备，一股可定天下，不知丞相意下如何？曹操一听当然很高兴了，先生你要能立此大功，我一定让先生位列三

之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呀，丞相，我在动身之前还有一件事相求，先生有话只管讲来。丞相，您率领百万雄师过江夺取江东，您到了江东之后，我请求丞相您传下命令，千万别让您手下的兵将滥杀百姓，以失民心。先生，你的话是金玉良言，我曹操替天行道，吊民伐罪，怎么能乱杀黎民百姓？曹丞相，我早就听说您北征袁绍之时深得民心，可是这一次丞相您大兵南下，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袁绍强，现在是孙权弱呀。我担心您空口无凭，您虽然有将令传下去，可是您手下的战将跟士卒能不能做到呢？倘若有的人冲到三江，到了江东之后杀人放火，可怎么办呢？啊，这好办，先生，我可以给你一张榜文，来人呐，笔墨伺候。凤雏先生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要逃走了还得把这破绽堵得严严实实的，一点都不露出来。等一会儿曹操把榜文写好了，签上自己的名字，砰，把印都盖上了。先生，你拿着老夫的榜文，若是有人敢违抗我的命令，你就把榜文一张，他的首级就得落地。哎呀，多谢丞相。庞统就把这张榜文接过来了。庞统这件事办得十分圆满，他说是怕江东的百姓遇害，先在这儿要了一张曹操的亲笔榜文，其实庞统心里最有数了。庞统知道，这一回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有周瑜诸葛亮用计，曹操是不容易战败东吴的，想打到江东，哼，不是轻而易举。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庞统还要这张榜文呢？用处大呀，因为现在曹操相信他到东吴去替他游说东吴的文臣武将，我要这张榜文，曹操更信我是真的了，没有任何欺诈。如果说他日后因为他献了连环计，曹操83万人马一败涂地，曹操怀恨在心，必然要加害庞统的全家大小，要加害庞统本人跟他的亲族好友，所以庞统要了曹操这张榜文。只要有人敢动我庞统全家，我把这榜文往门口一贴，我看谁敢动手。这叫庞统未思进先思退。再说这庞统庞士元这心眼也够多的，两国交兵，两军对垒，谁胜谁负？现在我们都知道，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后来让诸葛亮借东风，周瑜放火，黄盖这一把火烧得曹操83万人马一败涂地。可当时庞统献连环计的时候，谁能保证曹操准打败仗啊？庞统留着心眼儿呢，倘若一旦曹操得胜了，我有曹操这张榜文，谁活不了？我庞统得活着。庞统到底是智谋之士啊。庞士元献这条连环计成功了，所以庞统要了榜文之后，赶紧起身跟曹操告辞：丞相，我走之后，请您早一点向三江口进兵，防止妙策让周郎知道了，趁其不备而攻之，必胜无疑。好，先生放心，一路顺风。曹操亲自把庞统送出辕门，这庞统庞士元是大摇大摆的走出辕门，直奔江边。庞统痛快呀，这回献连环计这么顺利，没费多大的力气。时间不大，走到江边，

看见船了，他刚要迈步上船，突然见身背后有人说话了：“庞统啊，你好大的胆子呀！黄盖用苦肉计，看这侠诈降书，你庞统敢过江献连环计，你们就怕烧不死、杀不绝曹丞相83万大兵？你们用尽了心机，使出这么多狠毒的手段，瞒得过曹操，可瞒不过我。”把庞统吓坏了，吓得大惊失色，回头一看，哎呀，长出了一口气，是哈哈大笑。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庞统的好朋友徐庶、徐元直。庞统一看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一抱拳：“元直，别来无恙，刚才你这几句话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呢。元直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这件事要走漏风声，周瑜的一片心血就算完了，整个江东81州的黎民百姓就全葬在你徐庶、徐元直的手里。”徐庶乐了：“石原呐，你心里想着江东61州的黎民百姓，难道你就没想到此间有83万人马的性命吗？元直，照这样说，你真要破周郎这条妙计。”哎，徐庶把头摇了摇：“石原兄，我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而已。想当初刘皇叔待我有知遇之恩，到现在我也没法报答。我当初离开刘皇叔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虽然到了曹营，我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献一计。现在孔明又在三江口联合周瑜共破曹操，我怎么能做出对不起皇叔、对不起朋友的事呢？再说曹操逼死我娘，这个仇我徐庶不能忘记。可是你们联合一起对付曹操，这件事情太大了。你倒想想，83万人马你们烧死了，我徐庶可怎么办呢？难道你们也烧死我不成吗？”“啊，元直啊，原来你为这事儿着急，你多聪明啊！虽然不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你可料事如神呐。你富有良谋，你自己想个办法可以逃出火海。石原兄啊，这时候你可不能夸我跟我开玩笑啊，你岂不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我要真有办法逃出火海，我就不追你了。没别的，咱们俩好朋友，怎么着，看在朋友的份上，你得给我出条计策让我跑啊。难道你真没主意吗？我告诉你庞士元，你要不给我出主意，我立刻禀报曹丞相。慢着，你扶耳过来。徐庶把耳朵往前一凑，庞统、庞士元就告诉徐庶：“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庞士元，你走你的告辞，咱们他年相会，后会有期了。庞士元出完主意，徐庶让他走了，庞统上船回归江东，徐庶、徐元直往回一转身，回归曹营。当徐庶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就把自己的几个心腹亲随找来了，告诉他们：“你们出去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几个人答应了，就按照徐庶的话办了。第二天早上，哎呦，曹营之众可就热闹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传说什么呀？说西凉太守马腾跟韩遂带着30万大兵攻打河南许都，要抄曹操的后路啊。这个谣言这么一传，传的这叫快呀。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曹操就知道了。曹操听此报是大吃一惊，因为他大兵南下的时候就担心西凉太守马腾跟韩遂打他个措手不及，
因为当初汉献帝刘协传过一代诏书，国舅董承这一撞上有好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西凉太守马腾，所以这回曹操大兵南下，派人镇守散关监视西凉的马腾、韩遂，听见这个消息，曹操能不着急吗？立刻把所有的谋士全都请来了。这谋士也听见谣言了，曹操跟谋士一商量，怎么办？有人给曹操出主意撤兵，有人说不行，现在跟周瑜交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东吴指日可破，怎么能撤兵啊？可是有的人也说了，如果不撤兵，马腾、韩遂真要带领西凉的人马打到河南就坏了。曹操跟大家商量，真要派人前去散关打探，来回的时间太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就在大家危难的时候，徐庶、徐元直站起来了。丞相啊，元直有何话讲？丞相，我蒙丞相收录，至今寸功未立，一直心中不安。今天我想跟曹丞相面前请下一支将令，带领几千人马星夜够奔散关前去把守隘口，如果马腾不来，我就在散关镇守，如果马腾来了，我立刻派人飞报丞相，丞相派兵去救也不为晚，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徐庶这几句话曹丞相很爱听。曹操一想，这人心是可以感化的，没想到徐庶的铁石心肠竟然被我曹操感化过来了。他要是到了散关，凭他足智多谋，完全可以替我独挡一面。好，元直要去散关镇守监视马腾，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你可以带3000人马，由你指挥，我再派臧霸将军作为先锋官，你们立刻起兵，不得迟误。遵令。徐庶连夜收拾，点齐了人马，一声炮响，拔营起寨走了。曹操以为徐庶是为了自己前去镇守散关，其实啊，徐庶是躲这把大火。他不但躲开这火塘，还救了大将臧霸跟这3000兵。这就是凤雏一语教徐庶，好似游鱼脱钓钩。庞统救了徐庶，可瞒过了曹操。曹操把徐庶打发走了之后，心里稍微踏实了。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饭，曹操带着几个谋士出来散步。说散步呢，其实曹操没有心诚散步，是出来巡查巡查马步京大营跟水师大营，最想看的是那些大船小船连在一块没有，连完了之后兵士在上边怎么样，这连环计能不能管用。曹操骑着逍遥马先看了沿江的汉寨，心中很高兴，然后再看江边水战。他仔细一看，哎呀，这些大船小船连在一起，兵士在上边训练起了这份高兴啊。好，曹操抬头一看，只见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浩瀚长江风平浪静。曹操一回身，看见了谋士程昱、程仲德。仲德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丞相，今天是建安13年冬11月15日。哦，原来是个望日。因为按照咱们中国农历的说法，初一是朔日，十五呢就称为望日。曹操点了点头。仲德呀，今天晚上我要大宴文武百官，饮酒赏月，这酒席跟乐队就摆在中央战船之上。你看，如今的船平稳宽阔，正好大。

0: 会文武，遵命。等到了晚上，天刚一擦黑，圆圆的月亮爬上东山了，照在船上跟白天一样，长江一带月光相映，这江水就好像一条白绸子上下飘动。曹操的水师大营跟马步军大营灯火齐明，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呀，灯光全着了，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就好像满天星斗落在人间。曹操的连环战船一字排开，正当中就是曹操的帅船，在帅船之上一杆大旗空中飘荡，上边绣着有字汉丞相曹。曹操带着文武官员来到战船之上，在战船的前边，许褚带着500虎贲军，这虎贲军全都是戴着虎头盔，身上穿着虎皮肯尖，勒着虎皮战裙，兜裆滚裤，打着裹腿，穿着洒鞋，这叫精神。虎贲军在左，右边是大将张辽、张文远，带着500弓箭手，全都是一色的青缎子军装号坎，这叫漂亮。曹操往当中一坐，左边是文官，右边是武将。曹操吩咐摆上酒宴，满桌子全都是金鼎玉杯、银樽翠盏，那吃的就更丰盛了，除了鸡鸭鱼肉，还有燕窝、鱼翅、全羊、蟒肉、驼峰熊掌。曹操头戴象貂，身穿蟒袍，往当中一坐，曹操心胸开阔，曹操今天要大会文武，宴长江，横槊赋诗，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有这么一天呢，孙悟空和猪八戒保护着师父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走着走着啊，忽然呢、啊、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抬头一看呢、啊、嚯，前边啊有一条大河，这个河呀又宽呐、啊，这个水呀、啊、又急。唐僧一看呢，可就说了：“徒儿啊，你们瞧，前边这么宽的大河，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怎么过河呀？”孙悟空也就说了：“师傅，您别着急，我到前面看看再说。”说着，孙悟空啊，走到了河边，一看那河边啊，有一块大石碑，上边刻着三个大字：“流沙河”。这个时候啊，这个河里头轰隆一个大浪头起来了，从这个河里头啊钻出一个妖怪来。这个妖怪呀、啊、披散着一脑袋红头发，两只眼睛瞪起来呀、啊、好像两个灯泡，穿着一件大长袍子，举着一个大禅杖，脖子上头啊还挂着这么一串大念珠，是个和尚的样子。这个妖怪呀、啊上了岸了，就要抓唐僧。孙悟空一看急了，一把呀就把师父拉过来了。猪八戒呀把他的行李头一扔，举起耙子照着那个妖怪啪就是一耙子。孙悟空呢把师父安顿好了，举起他的金箍噜棒啊就帮着猪八戒。那个妖怪一看，嚯，俩打一个啊，又是棒子又是耙子，他怎么样啊，跑了，呲溜的一下啊钻到河里头去了，气得八戒直跺脚。哎，我的猴哥呀，哎，谁让你来了，你看那个妖怪呀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再给他三耙子两耙子的，我就把他给捉住了，你这事儿倒好，他跑了这咋办呢？孙悟空啊把眼睛一眨嘛，八戒，我看呐、啊，这个妖怪常在水里头住，一定啊知道怎么能够过河。哎，咱们呢把他给活捉了啊，让他想办法帮着咱们过河，你看怎么样？嗯，那好，那好，那么你就去，你就把他给捉来吧。那我在这会儿啊，保护着师傅，看着行李和白龙马。哎，八戒呀、啊，这个事儿啊，我可不敢。

想跟你夸口，我要是下河里头去呀、啊，我得念避水咒，要不我就得变成了鱼呀、啊、虾什么的，那太不方便了。哎，你呢？当年是天蓬元帅呀，你掌管八万水兵啊，还是啊，哎，你辛苦一趟吧。那个水里头打仗啊，我倒是不怕，我呀就怕他们人太多，我干不过他们了。哎，这好办，你放心，你呀到水里头跟他打，一边打呀，你一边往后退，把他引到岸上来，我再帮你一把，一定啊就把他给活捉了。嗯，好好，就这么办。说完了，八戒系了系腰带，扑通的一声啊，就到水里头去了。那个妖怪打了败仗，刚想回去好好喘喘气儿，歇息歇息啊，忽然哗啦的一声，抬头一看啊，大耙子猪八戒又来了。这个妖怪呀、啊，把他的禅杖一举，喊了一声：“长嘴巴丑和尚，哪里逃走？看账！”猪八戒呀、啊，把钉耙一扛：“你是什么妖怪啊？敢在这会儿横行霸道的？听着，我要说出来呀、啊，会把你吓死！吓不死，吓不死！你说吧，你听着，我这儿听着呢。”想当年呢，我是天宫里头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会上我不小心呢打碎了一个酒杯，王母娘娘生了气要杀我，是观音菩萨让我到这个流沙河等着，等了好多年了，我在这个流沙河里头每天呢只吃些个小鱼小虾米，今天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可巧你们送上门来了，可够我饱餐一顿的了。八戒一听啊，火冒三丈：“嘿嘿，你这胆子还真不小啊，看他吧。”猪八戒呀、啊，就按孙悟空说的，他一边打呀一边往后退，退到岸边了，猪八戒呀、啊、假装的是被打败了，拖着耙子就往岸上跑，那个妖怪呀、啊、就紧追不放，也追到岸上来了。这个时候孙悟空看见了，他举起金箍噜棒噌就钻到这个妖怪的背后，啪就是一棒子。可是那个妖怪呀、啊、听见背后呼的一声响啊，他往下一缩没打着，哧溜他又钻到水里头去了。猪八戒呀、啊、又埋怨上来，我说你这个猴哥呀，你真是心急呀，你再等一会儿他上来岸，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你看他又钻到水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呵呵的一笑：“是我太急了，是我太急了。哎，这么着吧，天哪也晚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吃了，咱们呢就在这个河边上凑合一宿，明天再想办法捉他，你看好不好啊？”“好好，我老猪啊也饿了。”“好，那么你就在这会儿啊保护着师傅，我去找吃的去。”说着蹭着一下没影了，功夫不大呀，拿回了好些个仙桃跟师傅一块都吃了，吃完了就在岸边上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孙悟空又让八戒下河把那个妖怪骗上来，八戒没别的办法啊，只好又系了系腰带，扑通的一声下河去了。这回啊，八戒呀、啊、跟那个妖怪在水头啊可真打得欢呐、啊，打了半天，八戒呀、啊、想把那个妖怪骗到岸上来呀、啊，可是那个妖怪呀、啊学乖了，每次啊追八戒的时候，一到了岸边上啊，嘿，他就向后转不追了。哎呀，抓不住这个妖怪，又过不了河，这怎么办呢？孙悟空啊就想：“哎，对呀，我为什么不去找观音菩萨呢？求他帮帮忙啊！”对，想到这儿啊，孙悟空就跟师傅说了：“师傅，您说我到南海去
问问观音菩萨，请他给帮帮忙好不好啊？好好，你呀、啊、就快去吧。哎，孙悟空把腰一拧，噌，没影了，功夫不大呀，他就到了南海。菩萨一看见他来了，就问他：悟空，怎么不保护着师父？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菩萨哎，我和八戒保护着师父到了流沙河，河面上有800里宽呐、啊，没有桥也没有船，河里头还有个妖怪，我跟八戒跟他打了好几仗也没把他逮着，怎么过河呀？没什么说的，还请您呢多指教指教吧。观音菩萨一听笑了，呵呵，你这个猴子，你怎么不把你们保护着师父到西天去取经的事跟他说说呢？跟妖怪说，跟妖怪说这个干嘛呀？哎，你要是跟他说你们到西天去取经的事啊，不用打，他就会跟你们一块保护着师父了。这是为什么呀？你听我说啊，他原来呀、啊、是天宫里头的卷帘大将，就因为那回在蟠桃会上啊，他打破了一个酒杯，王母娘娘啊要杀他，是我给他说的情，免他一死，让他呀、啊、到流沙河来等着，等着唐僧取经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让他当徒弟跟你们一块儿保护着师父去取经。哦，感情他还是我的师弟呢，可不是吗？慧岸，这个慧岸呢是观音菩萨的随从，观音菩萨就跟他说：慧岸，你跟大圣去一趟吧，带着这个红葫芦到了流沙河，你喊一声悟净，他就出来了，先让他向唐僧拜师，然后啊你就把这个红葫芦跟他脖子上头的那个念珠啊穿在一块儿，弄到河里头，他呀就会变成一只大船了，唐僧呢他们就可以过河了。慧岸接过了红葫芦，说了一声是。孙悟空呢就向观音菩萨行礼道谢，然后啊就跟着慧岸一块驾着云儿，功夫不大呀就到了流沙河了。到了流沙河呀，孙悟空就把观世音说的话呀说了一遍，唐僧听了朝着南边就磕头，一边磕头啊还一边说呢：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慧岸呢手里头拿着那个红葫芦升到大河的半天空，对着下边就喊：悟净，悟净，去西天取经的师父到了，还不快来拜师吧。他这个话刚说完呢，呼啦的一声啊，那个红头发的妖怪从水里头钻出来了，他一边上岸一边喊：师父在哪里？师父在哪里？慧岸呢用手一指唐僧：这位就是师父啊。妖怪抬头一看，唐僧的左边站着拿棒子的孙悟空，右边站着拿耙子的猪八戒，他回头就跑啊。慧岸就叫他回来：别怕，这两个人还是你的大师兄二师兄呢。啊，是我的师兄。对了，是你的师兄，你还不快拜师吗？那个妖怪呀、啊、听了跑回来了，扑通一声就跪在唐僧的面前了：师父，我不知道是您来了，请您原谅吧。猪八戒呀、啊，在旁边笑了：嘿嘿嘿，哎，你要是早这么说呀，哎，我何必跟你在水里头打那两仗呢？
唐僧看着眼前这三个徒弟，心里头高兴极了，哎，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悟空拿戒刀来，我把他这一脑袋的红头发剃了吧。悟净啊，剃了头了，给师父大师兄孙悟空还有二师兄猪八戒都行了礼。唐僧就说，太好了，流沙河边又收了个和尚做徒弟，以后我就叫你沙僧吧。沙僧又谢过了师父。猪八戒听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这个沙僧啊就是沙和尚，沙和尚就是沙僧。这个慧岸呢就对沙僧说，哎，把你脖子上的那个念珠啊拿下来，把这个红葫芦穿上去。这沙僧啊就把脖子上那个念珠啊都拿下来了，把这个红葫芦也穿上了。慧岸呢拿过来，哎，往水头一扔，真好玩，真奇怪，这个红葫芦啊变成一只大船，还挺大的。三个徒弟啊把师父扶到了船上，又把白龙马和行李啊都弄到船上了。这条船啊平平稳稳的就过了这个大河了。到了河的对岸呢，大家伙都下了船了，这个慧岸呢把这个红葫芦收回来了，这个大船呢就没有了。他说了声啊，祝你们一路顺风，再见。好，再见。回岸呢就驾着云回南海去了。猪八戒呀把师父扶上了白龙马，他牵着沙和尚啊挑着行李，孙悟空拿着这金箍噜棒在前边开路，师徒四个人高高兴兴的向西天取经去了。就从这以后啊，唐僧就有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保护着他上西天取经了。

闲游，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的蛇，我的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在这里生长，我的父母在这里生长，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在这里生长。我现在是37岁了，身体完全健康，希望继续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可以说，惠特曼用诗歌的方式创立了属于美国本土的语言范式和文学性格。同时期，普希金对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贡献亦是如此。而此时正身处抗日烽火中的中国诗人、翻译家，他们像普希金反抗暴政、讴歌自由、追求光明的心愿一样，以生命追求新中国的诞生，以诗句倾诉民族的哀怨与沉痛。请欣赏《致大海》，作者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翻译戈宝全，朗诵宗平。

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和闪耀着娇美的荣光，好像是朋友忧郁的怨诉，好像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我最后一次在倾听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我曾想永远

召唤着，而我却被束缚住。我心灵的挣扎完全归于虚妄，我被一种强烈的热情所迷惑，使我沉在你的身边。哦，再见吧，大海，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庄严的荣光。我要长久的，长久的倾听你在黄昏时候的轰响，我整个的心灵充满了你。我要把你的俏颜、你的港湾、你的闪光、你的阴影带入森林，带进那寂静的。

建了对酒业派诗人影响极大的美学原则。请欣赏《秋日》，作者赖内·玛利亚·里尔克，翻译冯志，朗诵杜宁林。

外国诗歌为中国早期新诗所提供的诗意美学参照，让中国新诗自幼年开始便得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滋养。这其中，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是不可回避的一位，他与诸多现代派诗人一起构建

最后的果实丰满，再给他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他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停地游荡，当着

0: 五元读书会。
1: 作为里尔克作品的翻译者，冯至同时也是我们北大的一名诗人。中国新诗的第三个十年，从冯至等校园诗人群，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再到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成为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奇迹。今天让我们借他们的诗歌致敬在灾难的岁月奔走呼告于大风沙中和青纱帐里的吹号者，以及在漫长的暗夜里的举火把者。请欣赏十四行集《我们准备着》，作者冯至，朗诵冯威。《春》作者穆旦，朗诵刘小翠。《萧红木盼口站》作者戴望舒，朗诵方明。

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

们赞颂那些小昆虫，他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他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

下被永远的迷迷惑着的，是我们20岁的金币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可依。哦，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组合。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1957年，陈静荣翻译了西方现代主义先驱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几首作品，配以沈葆基的短文介绍，以小集的形式刊发在《译文》杂志上。对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诗歌来说，波德莱尔的这个亮相直接影响到了一大批活跃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诗人和他们的创作风格。请欣赏《信天翁》，作者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翻译陈静荣，朗诵胡乐民。

上的巨鸟，海员们常常捕捉来开心。这些悠然自得的旅途伙伴，一向随海船风波上航行。甲板，这蓝天之王便显得迟钝懊丧。巨大的翅膀凄楚地垂下，像两只船桨拖在身旁。这长着翅膀的旅行家漂亮啊，如今多愁多滑稽。这个人

正像这云中的王子，驱策风暴，睥睨猎人。一旦落到尘埃，便引起嘲笑，垂天的剧情妨碍他自由前行。诗人正像这云中的王子，驱策风暴，睥睨猎人。一旦落到尘埃，便引起嘲笑，垂天的巨翼妨碍他自由。

0: 古园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示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顶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顶，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猜我是啥，来把大奖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活动啊。
7: 哎等会儿等会儿，嗯，干嘛来了？
6: 有奖竞猜呀。
7: 有奖竞猜？
6: 对，
7: 出去竞猜去。
6: 我上哪儿去？我
7: 啊，我们这儿说相声呢，你竞猜
6: 啊？没关系，您说您的相声，我们竞我们的猜，咱们互不影响啊。
7: 这还互不影响啊？
6: 对对对，
7: 我们这儿录像呢。
6: 干嘛呢？
7: 录像呢。
6: 录相声？
7: 对呀。
6: 哎呦，
7: 怎么
6: 这是哪个电视台这么有情怀呀？现在还有人看相声呢？
7: 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6: 说句不好听的
7: 啊，
6: 就现在你们这个相声啊，
7: 嗯，
6: 还没有修驴蹄子的受欢迎呢。
7: 我住口。
6: 嗯，
7: 你怎么能拿修驴蹄子跟我们相声相提并论呢？我们相声是艺术
6: 啊，一般不受大众欢迎的都说自己是艺术。哎，你看那个煎饼果子什么时候说自己是艺术了？
7: 您这都不挨着啊。
6: 哎呦，您甭管挨着不挨着吧，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7: 我不参与。
6: 哎呦，我们这个竞猜非常有趣。
7: 我不感兴趣。
6: 你要竞猜上了以后呢，你特别有成就感。
7: 我不需要
6: 啊，我们还有现金奖励。
7: 我来一把。
6: 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7: 你别废话，我问你，
6: 嗯，
7: 这个现金奖励是多少钱？
6: 五块。
7: 走走走走走走走，五块钱
6: 干什么？
7: 我都不够买一套煎饼果子的。
6: 你别加鸡蛋呀。
7: 我就爱吃个鸡蛋。
6: 还挺馋。
7: 这五块钱这也太少了。
6: 我没说完呢。
7: 啊，
6: 第一关的现金奖励呢是五块。
7: 啊，
6: 第二关就多了。
7: 第二关是多少？
6: 五百。
7: 五百？
6: 嗯，哎呦，没见过那么多钱是吗？
7: 什么话？
6: 你什么模样啊？
7: 五百，五百倒是不少
6: 啊。
7: 那行，那我陪你玩一玩。
6: 哎，太好了。
7: 啊，
6: 我给您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7: 太好。嗯，
6: 我这里呢，
7: 嗯，
6: 有一个纸袋子
7: 啊，
6: 您要猜对了里面装的是什么，
7: 嗯，
6: 您就能获得第一关的现金奖励。
7: 哦，那我猜这里面，
6: 您别着急，
7: 这
6: 我呢会给到您三条提示。
7: 哦，还有提示？
6: 哎，
7: 那不更好猜了吧？
6: 这里面呢，
7: 嗯，
6: 是一个水果。
7: 水果？
6: 对。
7: 那我猜这个应该，
6: 别着急呀。
7: 嗯，
6: 还有第二条呢。
7: 哦，对对，说
6: 这个水果呀，
7: 嗯，
6: 是红色的，
7: 那应该是。
6: 还有第三条提示呢。
7: 啊，对对，说，快快，
6: 这个水果的盛产地，
7: 嗯，
6: 在山东烟台。
7: 那肯定是。
6: 别着急。
7: 怎么又不着急？我着急，我猜着了。
6: 竞猜
7: 啊，
6: 需要交竞猜费。
7: 刚才怎么不说需要竞猜费呀？
6: 你糊涂啊。
7: 啊，
6: 我要刚才告诉你竞猜需要交竞猜费，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7: 那我就不参与了。
6: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7: 你这不诈骗吗？你，
6: 哎，什么叫诈骗
7: 啊？

0: 可不是诈骗，
1: 那这是
2: 套路，
1: 这不一样吗？哎呀，
0: 竞猜费特别便宜，1块钱，
1: 1块钱，
0: 对，
1: 嗨，1块钱啊，嗯，我也不参加，1块钱都别想挣。
2: 您确定不参与竞猜了？
1: 我不参与了，后面他告诉我竞猜费。
2: 太好了，嗯，这位先生呢自愿的放弃了参与竞猜的机会。
1: 骗人。
2: 朋友们，谁要交上这1块钱呢，您就可以参与竞猜了，嗯，啊，这1块钱挣5块，这个买卖很划算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啊我已经说明了，大部分的朋友啊都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一个水果，红色的。
1: 哎，你干嘛呢？
2: 我让朋友们竞猜呀。
1: 你让他们猜什么呀？
2: 我看有这个想猜的，对吧？
1: 啊，不，这等会儿。
0: 哎呀，哎呦，钱还不少，
1: 1块。
0: 好的，
1: 竞猜费，
2: 这多好啊！白挣的钱谁不挣啊？
1: 对对对，我当然了，不是想挣这个钱，嗯，我是不想让他们挣这个钱。
2: 好，先生，您交了1块钱的竞猜费，嗯，请竞猜吧。
1: 我猜着了，
2: 可以猜，
1: 我能猜了啊。
2: 这是，
1: 这里面是苹果，对不对？
2: 对不对？啊，嗯，需要您自己揭晓。
1: 这怎么揭晓吗？
2: 打开就行啊。
1: 不是，你这个怎么开呀，啊？这个啊，
2: 撕开就行。哦。
1: 哎，苹果，给钱。
2: 好的，
1: 给钱。
2: 恭喜先生啊！第一关的现金奖励5块钱。
1: 哎呦，行啊。嗯，1块换5块，我还挣4块，不错呀。
2: 请问您还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吗？
1: 那当然参与了，
2: 参与，
1: 咱不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价值吗？啊，
2: 嗯，那体现您价值之前，嗯，可不可以先给我提供点价值啊？
1: 啊，给你提供什么价值啊？
2: 就是您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需要加入我们的竞猜会员。
1: 不是竞猜会员？
2: 对，
1: 这怎么加呀？
2: 月会员20，季会员50，年度会员100。
1: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这加这会员呢？
2: 你糊涂啊！啊，我刚才要告诉你，要交会员费的话，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 那就不参与了。
2: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 好，还是这套。啊，我现在不参与也行。不要交会员费吗？我不参与了。哦。我不玩了，我挣4块。哎，
2: 行。不参与也可以，
1: 怎么着？
2: 但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嗯，如果不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您需要交纳第一关的道具费。
1: 哪有道具费呀？
2: 这不就是道具吗？
1: 这个？
2: 对，
1: 这哪儿的规定？
2: 这我们公司的规定。
1: 这哪儿写着？这没写着呀？
2: 不是，那纸袋子上写着呢。
1: 写哪儿写了？哪儿写了？您让看看
2: 底下。
1: 哎，好好好。你这破袋子能值几个钱呀？不就我给你不就完了吗？啊，多少钱？
2: 100。
1: 你怎么不抢啊？就这破新袋子才能值几个钱？这破袋子，
2: 确实这个新袋子呀值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呢，被您撕坏以后，它就值钱了。
1: 啊，这不讹人吗？这不是？哎呦我天！行，好，好，好，好。哎呀，套路不少啊！来，100是吧？
2: 对，
1: 给。哎呦，100，
2: 感谢您的参与，嗯，再见。
1: 回来，哎，谁说我不参加了？
2: 怎么了？您不是不参加了吗？
1: 我这是交的会员费。哦，我办年度会员。
2: 太好了，还得说是您会做生意。哎呀，
1: 哎呦，
2: 那您确定要参加第二关的游戏竞猜？
1: 参加呀！
2: 我依旧给您讲一下游戏规则
1: 啊，您说呀。
2: 我还会给到您3条提示。
1: 哎，我是年度会员嘛。
2: 哎，对对对，嗯，这第一条提示呢，嗯，这里面是一个东西。
1: 哦，第二条，
2: 这里面是个物品。
1: 第三条，
2: 这里面是个
1: sim，
2: 英文就是物品的意思。
1: 你这三条不说的一样吗？哎，
2: 怎么能一样呢？至少排除 这里面不是你呀。
1: 你废话，这里面能是我吗？这里面肯你才不是东西呢。怎么还骂人呢？
2: 不是，您别着急呀。啊，您看第二关这个现金奖励它也多了，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呀，自然难猜一些呀。
1: 哦，难度就升级了。
2: 啊，对对对。
1: 不是，那你这也太笼统了。你太笼统，没法猜呀，这都。
2: 哦，您要想知道确切的提示也不是不行。
1: 怎么
2: 用资本拿捏呀。
1: 你直接说花钱不完了吗？
2: 这钱可不白花啊！10块钱一条提示，我会告诉您这个东西的范围，缩小以后啊，您不就好猜了吗？
1: 哦，拿钱买线索。
2: 哎，对，
1: 这行啊，倒是不贵。来，我问一个啊。哦，10块。
2: 哎，10块钱一条。对，
1: 那个我现在就能问了，是不是？
2: 问吧啊。
1: 我问啊，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2: 游戏道具。
1: 游戏道具。
2: 对，
1: 朋友们，这10块钱不白花啊，缩小了很大的范围啊。
2: 对呀，
1: 我再来一个。哎
2: 呀，10块。
1: 哦，这里边啊是什么游戏的道具？
2: 斗地主。
1: 哎，两个问题让我问到根上了。斗地主。
2: 对，
1: 游戏道具能是什么呢？我猜着了。
2: 猜着了。
1: 我猜着了。
2: 先生啊，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1: 竞猜费。
2: 对，
1: 行，竞猜费11块。给。
2: 不是，谁告诉你1块了？
1: 不是1块吗？
2: 上一关竞猜费1块，这一关10块。
1: 这怎么也涨价呀？
2: 废话，那奖金都涨到500了呢。
1: 要10块。
2: 10块。
1: 行，10块也行。来，10块。我猜着了。
2: 猜吧。
1: 这是扑克，对不对？
2: 对
1: 对，
2: 对了一半。这
1: 对了一半。什么叫对了一半啊？
2: 哦，第二关呢，您不能只说是扑克。啊，您得说出它的特征。
1: 这还得说出特，那扑克不就长那样吗？
2: 哎，不，你比方说第一关的苹果吧，啊，要是放在第二关的话，您就不能只说它是苹果了。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得说，这是一颗原产地在山东烟台的一位姓李的育有2儿1女的身高1米8的体重260斤的一位彪形大汉，经过5年培育3年挂果生长的一颗233克的维纳斯苹果。
1: 我得说的这么细呀。
2: 哎，对了，
1: 我还得知道这是谁做的这张扑克牌是吗？这我上哪说去我？
2: 哎呦，那猜不着就没有办法喽。哎，很遗憾。
1: 不是，你这不太苛刻了，你这个。
2: 没有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啊。
1: 规定？嗯，什么规定？你给我退钱。哎，我不玩了，来，你给我退钱，把那会员费给我拿出来，掏出来。来来，你给我掏出来，给我拿过来。
2: 别着急，先生，又着急了。您既然是我们的会员，那我们公司呢也会给您一些政策呀。
1: 哦，有政策。
2: 您看啊，这样吧，您只要猜出这张扑克牌的花色和点数，就算您猜对了。
1: 哦，猜花色点数就行。
2: 哎，可以吗？这个，
1: 这行，
2: 请猜吧。
1: 这行。那我买线索。
2: 买线索也行啊。
1: 我问你，这个扑克牌是红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1: 排出一半。来，这个扑克牌是人物还是数字？
2: 数字。
1: 行了，数字。我还得问一下，来，这个扑克牌是梅花还是黑桃？
2: 梅花。
1: 梅花。数字。朋友们，我猜着了，500块钱到手了。行了，我直接竞猜10次，绝对能猜着。猜10次是100块钱，刚才入会员100块钱，加上买线索的50块钱，总共是250。500减去250，我还剩250。
2: 对，账头真清楚。
1: 来，给你100，
2: 先生，太大气了。
1: 我猜10次，猜吧，这里面是不是梅花1？
2: 不对。
1: 梅花2？
2: 不对。
1: 梅花3？
2: 不对。
1: 梅花4？
2: 不对。
1: 梅花5？
2: 不对。
1: 梅花6？
2: 不对。
1: 梅花7？
2: 不对。
1: 梅花8？
2: 不对。
1: 梅花9？
2: 不对。
1: 那肯定就是梅花10。 给钱。
2: 不对。

0: 怎么还不对啊？不是，我问你，这里面是扑克吗？
1: 是啊。
0: 是黑色吗？
1: 对。
0: 是梅花吗？
1: 没错。
0: 是数字吗？
1: 是。
0: 那不可能，那梅花一到十，那怎么可能不对呢？
1: 哎，是什么？您自己看。
0: 我还不信了，我这梅花，梅花2.5，
1: 太错了吧？
0: 哎，不对啊，嗯，你这耍赖呀、啊？
1: 怎么叫耍赖呀、啊？
0: 这扑克牌里面哪有梅花2.5呀？我说，
1: 您说什么？
0: 扑克牌里面就没有梅花2.5。
1: 既然您知道扑克牌里面没有梅花2.5，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给你免费的250呢？
0: 在这儿等着呢。

0: 别照了、嗯、
1: 还照呢，
0: 下来
1: 捡起来、哦、捡起来，
0: 哎哎，好好，哎呀，您您这着什么急呀、啊、您这、哎、
1: 知道刚才我扔的这是什么吗？嗯，
2: 什么呀？
1: 去年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嗯，知道人家 B 组去年给公司挣了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20万呢，朋友们。哎
0: 呦，真不少哎。
1: 知道咱们组给公司挣多少钱吗？知道吗？知道吗？
2: 多少钱？
3: 多少钱？
1: 10万。
2: 还行啊，
4: 就是
2: 具体点。
1: 具体点啊，1500。
2: 经理，我觉得1500也还行。
1: 1500还行啊？你还要点脸吗？
2: 我无所谓。
1: 你，我这说话你听不见是吧？哟，我说你听这，你听不见是吧？我这开会呢。
5: 我怎么了，经理？
1: 你说怎么了？
5: 那个，我手慢了，我手慢了。
1: 什么手慢了？
5: 发红包，我才抢了1.4块。哎
3: 呦，我抢17，
2: 我抢2块。
1: 我这开会，你们这抢红包是吗？啊？你们也学学，你看看人金飞，人家怎么就不抢呢？
3: 我没想着你，
1: 哥几个，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以后能不能上班别玩手机？
3: 行，哎，
1: 能不能认真工作？
3: 没问题，
1: 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开工资。
3: 别听那土鳖的。哎，
1: 你跟谁说话呢？你跟谁说话呢？
3: 经理，我没玩手机。
1: 你没玩手机，你刚才拿你那个，你干嘛呢？这是。
3: 经理，你误会我了啊！
1: 误会什么？
3: 我跟隔壁公司给咱们联系业务呢。
1: 隔壁公司？
3: 对，
1: 隔壁公司是卖奶粉的，咱们公司倒腾蜂窝煤。你告我有什么业务来往？
3: 那万一他们要热热奶呢？
1: 谁要热热奶呀、啊？说实话，干嘛呢？拿手机。
3: 我跟他们搞对象呢。
1: 这还找？啊，你跟他们搞对象呢？
3: 谁知道哪个能成啊？哎
1: 呦，还哪个能成？啊、就你、嗯，隔壁公司那几个姑娘，你自己跟大伙说，你跟大伙说。
3: 王姐，我就没勾搭过。
1: 谁？
3: 王姐。
1: 王姐。
3: 对，
1: 王姐，你是不勾搭。
3: 切，
1: 因为王姐下个月就退休了。我告诉你啊，上班不许搞对象，把那手机给我拿来。拿过来，拿过来，
3: 给你。
1: 瞎联系人，咱们这是公司，不是你们家。
2: 没错。金经理，经理你息怒，不要生气，经理。
1: 干嘛你？
2: 经理坐下，坐下，来坐这儿，来。
1: 你躲我远点，我看你我都恶心。
2: 我来替你批评他们，你们几个像话吗？这是我们的公司，是我们的家。哎，你们在这儿这是干什么呢？每天在这玩手机，没有心思去工作，这对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是不像话。我拿什么拯救你们呢？真讨厌。
1: 我告诉你啊，我还没说你呢。
2: 我没玩手机。
1: 你没玩啊？你停下过吗？啊，从早上起来，朋友们，8点我们公司一上班，就这位拿出来电话，哎，就这咔哧咔哧咔哧，就这自拍。你干嘛呢？你告诉我。
2: 经理，你不懂我。
1: 我不敢懂你。
2: 我告诉你啊，经理，我跟大家说，自拍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吗？真的、啊、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的员工不会自拍，你知道吗？包括每个人不会自拍，他不会宣传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说咱们公司每个人出去公司都是一张名片。你看那个徐涛，你看长得跟都敏俊似的，是不是？啊，
3: 嘿，真好。
2: 你再看看刘金威
3: 也还行，
2: 挺英俊，挺潇洒的。你瞧他，你瞧我们公司这个名片，
1: 是怎么了？
2: 就
1: 是
2: 跟拿脚踩过的一样。
5: 谁拿脚踩过呀？啊，我这也挺好。
1: 怎么了？
2: 就前两天我说，妈呀，我都寒碜呢。
1: 怎么？哎
2: 呦，就我跟你说真事儿，你知道吗？就我刚给撒了，我吃中午饭去，人好多人跟我说，让这儿你过来。
3: 啊啊，
2: 说哎，那何润鹏就挺瘦，那是不是你公司的？
4: 是啊，
2: 我说是 啊， 啊，我说怎么了？哎呦，你又不知道，就你们公司那何润鹏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哎，
5: 这叫怎么说话呢？这是谁长得像吉娃娃？
2: 对对对，
1: 你得跟他说说，
5: 都是一单位的，
2: 我跟他急了，
5: 必须跟他急。
2: 我怎么说我们同事呢？
1: 对，
2: 何润鹏不是吉娃娃，
5: 是是是，
2: 他是吉娃娃的串儿。
5: 哎，你还不如他呢，你知道吗？笑话人。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都回去坐着去吧。
2: 经理 ，Cino，
1: 你啊，咱商量能不能不自拍？
2: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主动我上交。
1: 哎，你看这多好，
2: 对不对？
1: 是，
2: 经理，我揭发检举。嗯，我揭发检举。
1: 谁？
2: 有的人借着咱们公司的网，看韩剧。哼，
1: 谁呀、啊？
2: 我谁？
1: 谁？
2: 他。
1: 嗯，你用咱们公哎不对啊，嗯，他看韩剧，你怎么知道的？
2: 这照片都传不上去，
1: 你不比他强多少你？哎哎，嗯，你行了，甭瞧他了，甭瞧他，甭瞧他了。哼，你借公司的网下韩剧看了？嗯，我就纳闷儿。您说您一大老爷们儿，你看韩剧呀、啊？你呀，
6: 不是还行，经理
1: 哪儿还行啊？
6: 我跟您说啊，一开始我也不爱看，但是这韩剧看两集不看的难受啊、嗯。那故事感人，剧情曲折，尤其那结尾出乎意料，太棒了！
3: 哎，经理，金飞总结特到位，
6: 就是
1: 哪儿到位啊？啊，那韩剧有什么可看的？不就那老三样吗？哎，那个癌症、车祸、死不了，就这三样。
6: 忒老了，经理啊！现在早改了，
3: 真是
1: 改什么了？
6: 现在是音乐欧巴思密达，
1: 思密达，
6: 思密达。对，
3: 看
6: 他不信，咱给他来一回怎么样？
3: 来什么呀？
6: 昨天晚上刚更新那集，
3: 哦，就刚聊的那个。
6: 哎呦呦，
5: 我来这音乐。
1: 哎呦妈呀！哎呀！
2: 哎呀！우리는자비우리는슈즈마디기사렛우리는모시모시사리오우리는오바감사합니다
6: 金笨猪、啊、金笨猪思密达，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麻烦了吧，思密达。
7: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思密达，你得明不明白？
1: 这什么词儿？这是？
6: 因为你们两个这是亲兄妹，一个妈生的，思密达。
2: 我这事儿闹，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你们一天到晚的不好好上班，就看近亲结婚的，你们
6: 还行？
1: 思密达，别提着了，回家，都回座去。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事啊？行啊，一个个的，我搁着。自拍是吧？下韩剧是吧？倒腾票搞对象是吧？啊！今天开始，公司的新规定，只要上班，手机上交没收。
6: 啊！
2: 哎呀，
1: 干活去，
6: 经理，
5: 我那还
6: 经理，
1: 我说
6: 事儿，一会儿联系。
1: 哎，怎么意思？
6: 哎，走，经理，走，您留神，
1: 你让大伙看看，我养了四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天天上班玩手机呀、啊。我这经理我怎么当啊，我容易吗？我多累心的我啊。
8: 最近呢、啊、我发现夫妻之间的称呼很值得研究。
9: 这有什么研究的呀？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8: 爱叫什么叫什么？
9: 哎，
8: 那在家里头您管您爱人叫什么呀？
9: 叫大姐。
8: 叫什么？
9: 姐们儿。
8: 叫
9: 大哥大。大姐大。
8: 您爱人管您叫什么呀？
9: 哥们儿啊。大哥。
8: 您就没琢磨叫点别的？
9: 还能叫什么呀？
8: 夫妻之间的称呼太多了。
9: 是吗？
8: 古时候啊
9: 。
8: 古时候丈夫管妻子叫娘子，
9: 娘子；
8: 妻子管丈夫叫官人，
9: 娘子官人。
8: 对，
9: 这在传统戏里头有这种称呼。
8: 古时候这么叫行， 现代人生活就不能这么叫了。
9: 古为今用那多好
8: 啊。那不行，您要古的那个叫法搁在现今当中生活当中，那不行了。
9: 我看可以。
8: 不行，没这么叫的。
9: 你不信咱俩就试试。
8: 试试
9: 啊。
8: 您下了班推门回家，见着您爱人深搭一躬，啊娘子，啊娘子，今天晚上无有事情，你我夫妻到歌厅去看啦 OK 吧。
4: 啊你这样真是好，歌厅我就不要去了。
8: 没这么称呼的，
9: 这是差一点。
8: 现代人就得有现代人的称呼，
9: 哎，要有现代意识。
8: 对，因为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夫妻之间的称呼也是多种多样的。
9: 你给介绍介绍。
8: 比如说啊，丈夫管妻子叫什么？夫人、太太。
9: 哎，
8: 妻子、媳妇儿。
9: 对，
8: 婆娘。婆姨。
9: 婆姨。
8: 糟糠。贱内。屋里的。
9: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8: 妻子管丈夫叫的就更多了。
9: 怎么叫啊？
8: 叫什么？先生、丈夫、当家的。
9: 哦。
8: 男人、爷们儿、掌柜的。
9: 是啊。
8: 啊。孩儿他爹，玩儿他大，外头挣钱的我们那口子，傻瓜、笨蛋、犟种、冤家、老公、老鬼、老头子，
9: 真是叫什么的都有啊！
8: 哎，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
9: 啊，
8: 有的是夫妻之间含有互相开玩笑的成分，但是在正式场合
9: 啊，
8: 特别是对有身份人妻子的叫法，必须得叫夫人，叫太太。
9: 那要不这么叫呢？
8: 不这么叫不行。
9: 那随便一点多好啊。
8: 没有随便的，
9: 爱叫什么叫什么。
8: 爱叫什么叫什么
9: 啊？
8: 那行，您要认为爱叫什么叫什么，咱们俩在这试验试验。
9: 怎么试验？
8: 这样，比如说啊，
9: 啊，
8: 您是从国外来的，到我们这儿访问的，甭管是一个什么代表团的一个团长。
9: 哦，我是团长。
8: 哎，我是陪同接待团的团长。
9: 那咱俩都是现团级，对吧？
8: 对，那个我和我的夫人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到我家来做客。
9: 好，
8: 我和我的夫人在门前迎候您。
9: 行啊，
8: 行不行？
9: 现在开始吗？
8: 现在开始。
9: 开始。
8: 好的。
9: 开始不了。
8: 怎么了？
9: 夫人缺席。这夫人没来，这怎么办呢？
8: 那没关系
9: 啊。
8: 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同胞呢，哪位愿意上来适当做游戏？
9: 对，
8: 好不好？勇敢一点。
9: 好，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好，感谢二位的热情帮助。
8: 他叫李宗瑞，我叫王千祥。
9: 没错，
8: 他今年48，我47。不知道您哪位愿意做李太太？
9: 对对，你们二位自由选择一下啊。哎，
8: 别不好意思的，勇敢一点。
9: 随便
8: 、嗯，
9: 那既然随便，那咱们就随便一点，随便一点。那你就是李太太好不好？
8: 那无疑问您就是王夫人了。
9: 对，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没有了。
8: 这是我们家门。
9: 好，
8: 我再迎候您二位。
9: 行，
8: 现在开始，
9: 现在开始。
8: 好，尊敬的团长阁下
10: 您好，
8: 欢迎您，欢迎您光临寒舍。
9: 谢谢
10: 谢谢。
8: 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10: 好，
8: 请。这是我那个小宝贝儿。哎，
9: 啊，小宝贝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屋里的屋。
8: 您好，您屋里请。屋里请。屋里，你怎么不进屋啊？
9: 你让屋里的请，没我事儿啊。

0: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炎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相声演员陈曦给您问好了，哎呀，能来到咱们这个舞台上，我是特别高兴，非常高兴。干嘛你这是？
2: 完了
1: 啊？
2: 光高兴就完了？
1: 可不吗？
2: 你不得干点别的吗？
1: 要我劈个叉，你看吗？
2: 你瞧这，
3: 你得介绍我们呢。
2: 对呀，
1: 不是你们几个是谁呀？
2: 没看出来呀？
1: 没有，
2: 我是你的眼睛啊，
3: 我是你的鼻子呀，
2: 我是耳朵，
1: 我是那个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齿薄唇红，口若悬河，比李丁嘴还碎的嘴。哎，我瞧瞧你这嘴就够碎的了。
2: 嗯，
1: 不是。我参加节目当嘉宾，跟你们几个有什么关系？
2: 嘿，
1: 哦，没关系
2: 啊！
4: 再见，
2: 走了走了，
1: 那回来回来回来呀！
4: 怎么了？
1: 我明白过来了
2: 啊！
1: 你们几位一下台
2: 啊，
1: 我脑袋成鸭蛋了！
5: 嗨，谢谢，谢谢大家！再见，
1: 哎，真走啊？是怎么着？
5: 怎么了？
1: 干嘛呀？就。鞠躬下台了，
2: 不是人，咱不是致敬经典吗？
1: 啊，
2: 当年马先生人家一说完鸭蛋，一鞠躬下台，结束了，完了。
1: 我没听说过，
2: 完了。
1: 致敬经典就这么致敬啊？
5: 啊，
1: 咱们哥几个上来表演一鞠躬，咱就下去了。
2: 那怎么着？
1: 再者说了，我就这么一次机会来咱们这节目，对不对？
2: 我得
1: 跟大伙好好聊。
6: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你听，你这话茬我听着可不对了，怎么就这一次机会？怎么讲啊？
1: 啊。那导演说了，
2: 嗯，
1: 我就录一期。
7: 你知道你为什么就录一期吗？
1: 哼，为什么呀？
7: 因为你呀，
1: 啊，
4: 形象太差。
1: 我形象差，我形象差赖谁呀、啊，朋友们？
2: 赖谁呀、啊？
1: 你们是五官，可不就赖你们吗？
6: 啊、那可不是啊。
3: 就是。
6: 各位看见我们四个往这一站都不错，往一块一搁，各位您瞧，就这模样了。
1: 这是谁说的哦？你们本人都不错
6: 啊，
1: 都行。
2: 你当然，你说，
1: 要我这儿就，
2: 你看我这模样，
1: 你
2: 就是眼睛吧？
1: 啊，
2: 往这一站，长挺精神的，是吧？眼睛也够大，在你脸上怎么显那么小呢？
1: 对，嘿，像话吗？啊，在你这儿显挺大，上我脸上就小了。
2: 废话，因为你脸大呀。
1: 我啊，
2: 你脸大，把我眼睛挤没了。
1: 对呀，我脸大吗？
2: 对呀，
1: 我
2: 跟你说，过，我跟你说，你不光是脸大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2: 你听我一句劝。
1: 怎么？
2: 你得整整啊！
1: 我整整，
2: 你整整。现在大伙儿谁不爱看漂亮的呀？
1: 哦，对，
2: 对不对呀？
1: 我
2: 跟你说，你别的不用整
1: 啊、
2: 他们几个都不重要
1: 啊，
2: 你就啊，拾掇我就行。你把眼睛给弄得漂漂亮亮的，你让观众一眼就认出你来。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我怎么弄？
2: 你看眼睛是什么？
1: 是什么？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
2: 你想让你的心灵更美一点吗？
1: 当然要美了。
2: 想得美
1: 啊？
2: 不是，你想美你得动啊。
1: 怎么动啊？
2: 窗户你怎么动啊？
1: 啊，
2: 大怎么大呀？
1: 怎么大？
2: 你改一个呀，落地窗。
1: 什么？
2: 你改落地窗的大眼睛多漂亮，
1: 四方的。我出门的时候顶俩门框出去，这么好看吗？那玩意儿
2: 亮腾啊，这大眼睛
1: 亮腾也没有那么亮腾的。
2: 你换一个
1: 啊，
2: 全景的行吗？
1: 全
2: 你来一全景天窗的大眼睛，
1: 全景天窗，
2: 脑袋上边全是眼。
1: 我眼睛长这儿来。我走道不摔跟头，我看得见吗？
2: 看不见，你低着点啊！
1: 啊，
2: 哟，都来了，在哪儿呢？我看。
1: 行了，可以了，
2: 来来来，
1: 你请请啊！好，我还挺客气，见谁跟谁鞠躬，你这玩意儿
2: 礼貌吗？
6: 行，打住！
1: 你看。怎么样？我这耳朵不乐意了，不是？
6: 对了，我告诉你，
2: 他说点什么都在旁边听着这儿。
6: 他说的我都听见了。
1: 你我耳朵多贼！
6: 哎，对了，你别听他的，你得听我的，知道吗？
1: 我到底听谁的？
6: 要弄，咱得弄耳朵呀。
1: 干嘛弄耳朵？
6: 你想

0: 长您是捧哏演员啊，平常往台上一站，嗯啊，这是谁能看您这眼睛啊？
1: 哦，对，我老一个方向。
0: 哎，对，看的都是我们耳朵，知道吗？
1: 哎，还真是哎。
0: 要整咱就整耳朵呀，咱得呀。
1: 啊、那怎么整？
0: 咱弄一大耳朵。
1: 我是大耳朵图图。
0: 大耳朵图图干嘛呀？
1: 大耳朵
0: 不懂，咱来这个，你这整个颜值你就上来了呀。
1: 哦，漂亮了。
0: 往后您再录节目，导演一看见您喜欢您呢、哦、喜欢您这耳朵，
1: 是
0: 在演出不光给人捧个恩啊这事了，
1: 那
0: 您能唱啊？
1: 你什么人呢、
0: 啊？我、啊、这个人啊，没有
1: 你也太自私了。
2: 哎，直接
0: 这怎么
2: 介意不说话？
3: 不是，
2: 别听他们说。
1: 不是你们几个怎么逮谁谁扒了我那招？
2: 不是你别听他们说，你得听我说呀。
1: 哦，嘴能说，
2: 那当然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你烫着了是吗？你说话
2: 不是嘴碎吗？
1: 你好好说。
2: 哎，你他们一个让你把眼睛往大了弄，
1: 嗯，
2: 一个让你把耳朵往大了弄，
1: 嘴咱要往大了弄。呸！干嘛呀？这是，
2: 我就是想啐你一口。哎哎，谁让你往大了弄啊？咱往小了弄。
1: 哦，嘴往小了弄。
2: 哎，现在流行嘟嘟唇，嘴巴嘟嘟。
1: 可以了，可以了，嘟嘟嘟，可以了。
2: 哎，好，我跟你说，哎，
1: 我一大老爷们，我弄一嘟嘟唇，
2: 火呀，
1: 我
2: 好看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只要你弄个嘟嘟唇，我保证啊，你可爱。卖萌，你、啊、
1: 怎么这么乱呢？这玩意儿
4: 太乱了，
1: 气死我了！
3: 别急、啊，你甭听他们那个。
1: 哎，
3: 这出那什么主意？
1: 对，
3: 那都是主意吗？
1: 啊，
3: 哦，眼睛往大了长。
1: 对，
3: 哦，听他的，就他不像话
1: 啊！
3: 嘟嘟嘴，那都不成。
1: 哎，你听我鼻子说多好。
3: 那当然了。
1: 哎，
3: 要改就得改鼻子。
1: 对，你上那边去，
3: 干嘛？
1: 你还不如他们仨呢。你直接说跟他们仨一样，得改不完了吗？
3: 那不一样
1: 啊，
3: 那不一样。
1: 那怎么着？
3: 鼻子多重要
1: 啊！
3: 您是演员啊？
1: 是啊，
3: 演员都得看鼻子，
1: 是吗？
3: 这鼻子在您脸的最中央啊！
1: 啊，对，
3: 是不是？
1: 是，
3: 关键
1: 啊！哦，对对对，
3: 谁先看人不第一眼先看鼻子呀？
1: 哦，是吗？
3: 再说您这不是一般的鼻子呀，
1: 我这是，
3: 您这是一个嗅觉灵敏的鼻子呀！
1: 哦，
3: 比他那个不行，
1: 是吗？
3: 知道照谁的改吗？
1: 照谁？
3: 鲁豫呀！
1: 对
3: 啊，
1: 他那鼻子又高又挺，
3: 嗯，关键他是主持人
1: 哦。
3: 节目组能给他换了吗？
1: 嘿，我跟你说，还是你有心眼儿、
3: 啊。那当然了，
1: 嗯，
3: 就改这鼻子，
1: 就改这个。
3: 哎，
1: 照鲁豫老师这改、
3: 哎，
1: 又高又挺，
3: 哎、
1: 就来这个。
3: 哎哎、不行，
1: 就这个
3: 哎。不是、嗯，又高又挺，他那已经到极致了
1: 啊、
3: 嗯，往上没什么空间了。
1: 那我怎么着？
3: 咱这样
1: 啊，
3: 咱们呀，另辟蹊径，弯道超车，咱不奔上，
1: 奔
3: 下来，
1: 鼻子往下，
3: 奔下走。别聚一格，
1: 奔下，
3: 奔
1: 下到哪儿？
2: 你等会儿，刘钊，
3: 干嘛、啊？
2: 有往下整的吗？
3: 怎么了？
2: 你大象鼻子啊，把我嘴挡上了，我那是嘟嘟嘴，
3: 你那嘟嘟嘴
2: 啊？
3: 你把牙露出来呀、啊？
2: 你嘴里吐不出象牙，
3: 哎，这是说我们这个，
2: 那不放心。反正我跟你说，不能往下整，往上整。
0: 不是，不用往上啊，
2: 往上整，
0: 往上把我眼睛挡上了。你要是往上整，你就这么着，把我眼睛挪这儿来，可以。他
5: 哎，那不成啊，那不成，你眼睛上
0: 这，
5: 我耳朵上哪儿去啊？
0: 你还
5: 上
0: 哪儿？
2: 上上
0: 上
2: 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
0: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戳瞎他的双眼。
1: 我跟你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啊，一句话都别说了，这都赖我。我应该现在马上就回家，哎，我好好照着镜子，看看你们几个是什么嘴脸啊！当演员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演员站台上就得看脸啊，就得看谁长得好看啊，那不得看内在吗？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学识吗？我告诉你，冲你们这几个五官，不要你们了，走，现在走。麻利，你瞅这一个个的德行，还我让他们下台，他们愣不下去。
0: 我们不能走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们要走了，啊、你这脑袋
1: 啊，
6: 又成鸭蛋了，
1: 又回来了。
7: 俗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
8: 对，没什么呀，别没钱。
9: 我就没钱。我有病。
7: 俗话说呀，欠账的是爷爷。
8: 对，要账的
7: 是孙子。
9: 我就是那孙子，这二位就是我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你好啊，爷爷。
7: 郑老师，郑老师，不带这样的啊！这么大岁数，当这么多人面，你管我叫爷爷，你这不是老头坐摇篮吗？
9: 这怎么讲啊？
7: 装孙子呀！
9: 我还装孙子，我就是那孙子啊！几位您不知道，我在这就给您说了啊，这二位贾旭明啊，这叫武斌，俩人欠我钱。欠了我钱，欠了五年了，到今天都不还，明白了吧？
10: 明白。
9: 哎，今天咱我就不信你们俩不还钱的，哎，嘿，嘿。哎，
7: 不是，你看你那兴奋那样子，嗯，就好像我们俩真要还你钱似的。哎，郑老师，嗯，你说你可不带你这样的啊，要钱还跑到电视台要来了。你这，哎，你不打听打听去啊？我贾旭明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9: 是，大伙儿都了解你。
7: 是，你还要？
9: 是，你说这话还真说得出口你。二位，二位，求求你了，咱还钱吧啊！
7: 我欠你多少钱？
9: 十万。
7: 十万叫钱吗？哼。啊啊！你瞧，你一天到晚追着我屁股后边要，别说我现在没有，有我也不还。
9: 为什么呀？
7: 我不惯你这毛病。
9: 我还我有毛病？
7: 切，有毛病！
9: 您还我钱吧。啊，把钱还我。
7: 行行，郑老师，我告诉你，我大大方方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还你钱？大声的说。
9: 为什么呀？
7: 没。钱，
9: 说这话都不要脸。
7: 没钱，
9: 还钱还钱，姐儿啊，还点钱还点钱。
7: 没钱，就是没钱，怎么着吧？怎么着吧？
9: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还我钱还了。哎，
7: 有本事法院告我去。
9: 我当然你不要。哎，今天你要再不还钱，我真想去法院告你。
7: 不是。不带你这样的啊，郑老师，我就这么一说，你还真要告我去？
9: 我当然要告你了，还。
7: 不是，我可没说过不还您钱吧？
9: 您倒是还呢。
7: 我不是家里有事儿吗？
9: 你有什么事儿啊？
7: 我不生孩子了吗？
9: 你五年前就说你生孩子，五年后还说你生孩子。你太太怀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7: 我双胞胎呀。
9: 双胞胎也得还钱呐。
7: 我那俩孩子呀，五年前一生下来你也知道，我那俩孩子呀一生下来都是不足月，早产，
9: 小。
7: 对，一生下来那俩孩子才这么大个儿，
9: 两只耗子。
7: 怎么还出来耗子了呢？
9: 这俗话说孩子随爹呀，这俩孩子你看贾旭明整了一非洲大耗子。像吧，
7: 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哎，但是你得心疼这俩孩子呀。
9: 那倒是。
7: 郑老师，我问问您，要是您有这么俩孩子，您怎么办？
9: 喂猫。
7: 喂喂什么猫啊？我这俩孩子我得管呢，是不是？
9: 对对对对对对。
7: 我这俩孩子我直接就送到医院保温箱里边。
9: 应该的。
7: 我是不是得给他补？
9: 应该补。
7: 花多少钱我得给这俩孩子补啊？
9: 是是是是是，
7: 补啊补啊，补大发了。
9: 怎么了？
7: 俩孩子补成800多斤。里边出不来了。
9: 诸位，咱听着像人话吗？啊，俩小孩你怎么再补也不能成800多斤呢？啊，800多斤。
7: 哎，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怎么办呢？
9: 贾旭明啊，你这俩小孩要真是800多斤，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
7: 这可是你说的。
9: 我说的。
7: 我这俩孩子呀， 一个叫八百，一个叫多金。

0: 钱不能要了啊！
1: 像话吗？这不，哎，徒弟，
0: 没钱。
1: 没就是，你怎么就会这一句啊？
0: 没钱，
1: 还点钱，还点钱。
0: 还什么？还什么呀？你瞧你那样，看见我了吗？啊，10万块钱在我这算什么呀？哎，看我这西服了吗？啊，这身西服12.8万，要不这样吧，你给我2.8万，西服脱了给你，咱俩平账，
1: 对，
0: 好不好？
1: 我吃饱了撑的呀。
0: 哎，我这5万可以。
1: 这，你搭什么茬啊？真是，我弄点旧西服干嘛呀？还钱。
0: 我告诉你，郑老师，我管你借钱，我可是为你好。
1: 管我借钱是为了我好？
0: 你看看，
2: 哎，你等会儿，哎，啊。这理由咱没听过吧？哎，哥，你找他借钱怎么能是为他好呢？
0: 你问问他，啊，他那10万块钱憋着干嘛？
2: 周老师，啊，您那10万块钱是打算干嘛来着？
1: 我当初我想买套房嘛。
2: 你没房啊？
1: 我有一套房，也想学别人投个资什么的。哦，
2: 人家那个房打算投资，
0: 听明白了吗？
2: 怎么呢？
0: 根儿就在这儿呢，
2: 这儿呢。
0: 他有房住，
2: 对，
0: 他还想再买一套房。那报纸怎么说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现在的高房价都是郑健这种人给炒上去的。
2: 高房价都是你这种人给炒上去的。
1: 你就别鼓掌，谁炒上去的？
0: 哼，明白了吗？这样，我把他那钱借过来，他就买不了房，买不了房就避免了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避免他的良心受到一种谴责。大伙儿说我是不是为他好？
1: 太没良心了，你们真是。
2: 我可听明白了，人家这就是为你好，
1: 还为我好。
2: 哼，哥，我问问，你拿那10万块钱干嘛了呢？
0: 买房了。
2: 哎，你没房啊？
0: 3套。
2: 你就不怕良心受到谴责吗？
0: 不怕。我没良心的，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对不对啊？但是我可以受到谴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郑健这种老艺术家受到一种良心的谴责，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2: 哎呀，哥，我觉得你这不是没良心呐。
0: 那我是，
2: 您就是人渣啊！真的，哎呦，我
0: 夸奖了，夸奖了，
2: 太了不起了！哎，郑老师，您给我一个当人渣的机会吧。
1: 这，2位2，别开玩笑了，我错了，还钱吧。
2: 还什么钱？
1: 我真没钱了，也不是我想要，主要是我老婆想要这笔钱。
0: 这老婆就得离
1: 这，蒋啊，还钱，我真揭不开锅了。
2: 哦，把锅砸了，
1: 好主意，把锅砸了啊！我真没钱了。
2: 不是您说什么您呢？
1: 我真没钱了，过不了日子了。
2: 没钱了啊？郑老师，咱们做人是不是得讲诚信呢？
1: 对呀。
2: 那您明明有钱，怎么能说自己没钱呢？
1: 我确实没钱了。
2: 我要算出你有钱怎么办呢？
1: 贾旭明啊，你要能算出来我有钱，你那5万，他那10万，我得通通的不要了。
2: 好，
0: 给他算。
2: 郑老师，我能把你算哭喽。
1: 就算吧，
2: 咱就从5年前我找你借钱那天开始算吧。
1: 合理。
2: 你一个月工资是6000吧？
1: 对。
2: 一年就是72000，5年就是36000。你借给我5万，借给他10万，你应该还剩21万呢。你家那个房子是92.4平米，算上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卫生费、宽带费、有线电视费，一年是8913.3毛1。 你那个汽车只让交强险了，算上保养费、保险费、停车费、车位费、加油费、过路费，还有罚款、贴条费，一年是13850元。你那个手机是98块钱漫游套餐的，抽烟只抽7.5块硬盒翻盖的，喝酒只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勾兑的。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你一年总花销是31999.31块，五年就是159996.55块。拿刚才那个21万减去这个数，你兜里应该还剩50003.45。
1: 你那纪委算的都准。
2: 那这钱怎么着啊？
1: 我不要了。
2: 不要了？
1: 您拿走花去。啊？您那10万块钱我也不要了。
0: 那你回家跟媳妇儿怎么交代啊？
1: 如您讲话，这样的媳妇儿我回去就跟她离婚。啊？拿着花去。啊？钱我不要了。哎，我把钱一都给他们，我这怎么有一种无债一身轻的感觉啊？哎，我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怕的打电话推销产品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钱。哎，我再也不怕我老婆在我旁边嘚吧嘚吧嘚吧嘚，因为什么呢？我没钱。现在没钱的感觉真好，就是一个字，爽，十五昂爽。戴眼镜，你看我干嘛？没钱你知道吗？我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没钱了。
2: 哎，这不是让咱俩挤兑疯了？
1: 没钱，
0: 我看有点像。
2: 咱
1: 没钱了，没钱了，我从现在开始没钱了。
0: 行行行，您等会儿，
2: 郑老师，哎，别您请，我们还您钱，
1: 拿着花去。
2: 不，
0: 真还钱，
1: 真的还，
2: 真还，
0: 真还。
1: 录像机可录着像呢。啊啊。在座的观众可都是证人，明天再不还钱呢，公安局就得找你们去了，检察院就得认识你们了。
2: 跟咱俩玩阴的，
0: 太不讲诚信了啊。嗯，
2: 得了，
1: 还吧。
2: 事到如此，郑老师，我也只能跟您实话实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告诉他，
2: 您那个钱我没干别的，我是拿去投资了。我手上有一个大项目，马上就要启动，差点启动资金，但凡一上马，别刚才我那5万，他那10万，连本带利还您20万，明天银行一开门，立马取钱去。
0: 你听听，
1: 不是，你启动资金还差多少啊？
2: 不多。
1: 多少啊？
2: 53.45块，
1: 还是我的钱呢。
3: 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啊，每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心情都很
1: 别别别，
3: 虚什么呀？我虚。每次呢来了以后，看见很多的，黑什么你黑呀？按照惯例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周培岩。
4: 你真该死啊！
3: 你该死！
4: 什么？你就推我一下？
3: 什么叫我该死啊？
4: 我是跟我说，我替我自己着急，我自己骂自己，我说你真该死呀。
3: 对，你骂自己，指着我鼻子骂。
4: 不是，你别捣乱行吗？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啊
3: 啊，没工夫搭理我，你干嘛呀？你想咱跟这儿录节目呢？
4: 我着急呀。
3: 你着什么急呀？
4: 咱俩刚才上台前，人导演是不是跟咱俩说了？
3: 说什么？
4: 让咱们俩准备一下特别节目的段子。咱俩还没新节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3: 还好几天呢，你着什么急？
4: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话啊。啊，我最不爱听你说这话。
3: 什么呀？
4: 大伙不知道啊。
3: 怎么了？
4: 平常啊，一到什么事儿就这句，还早着呢，你着什么急呀？就拿今天我俩录这节目来说啊，还是他昨天晚上写完的。
3: 嗯，写完没写完吧？你就说耽误了吗？
4: 对，就你写这节目，咱俩能演吗？
3: 怎么不能演？
4: 就这节目咱俩录完，播出去，人家原创都得告诉你，知道吗？
3: 他爱告告呗，这我还熬夜抄的呢。
4: 我这夸你呢，
3: 我用你夸我呀？啊，不有句老话吗？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啊，还准备了就完了呗。不过想想
4: 聊，还准备了。
3: 我承认，啊，准备的不太充分。
4: 你哪回准备过呀？啊？我跟你说，周佩妍，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你就拖吧。我跟你说，你别觉得还有几天啊，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3: 哎，让你说的还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了吗？哎呀，哎，哎呀，
4: 说话呀，
3: 我不成照片了吗？
4: 啊，行行，你就跟我斗啊，跟我闹吧，行吧，哭吧，演吧。
3: 谁跟你斗了？拖延症，我想控制就控制，想拖延就拖延，不想拖延就不拖延嘛，咱能控制。
4: 你控制不了，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什么事儿你从潜意识里就想拖。我跟你说啊，你别不信啊，这样
3: 怎么啊，
4: 现场咱们试一回你就知道。
3: 这还能试试？
4: 咱俩这样，嗯，以五分钟为限。
3: 怎么着，
4: 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就好比是现在到过年的时间了。
3: 那行啊，就表示这几天，
4: 你就试试你这拖延症耽误不耽误事儿。
3: 那来一回呀，
4: 你试试就明白了。
3: 来呗。
4: 好了啊，朋友们，咱们现在计时开始。
3: 春节是吧，春节特别节目，那得写跟春节有关系的事儿啊。嗯，春节有关系的事儿，那我得查查。春节有关系的事儿是饺子啊。对，这个题目啊，咱们就写饺子。题目写完了，这个饺子我从哪开始写？这还得查。
4: 饺子是咱们中国独有的美食，早在明清时期，饺子即为天下同食。然而强子认为时令也至关重要。
3: 这个强子是谁呀？
4: 那你别管，
3: 这手机还跟我对话呢。
4: 各地民间的饺子大都就地取材，胶东三面环海，以海鲜饺子闻名。当地人以传统鲁菜为底，极尽钻研海鲜与荤素的搭配，而韭菜虾仁饺子中的羊肉西湖最为关键。
3: 那到底是韭菜三鲜呀，还是羊肉西湖？
4: 其中五花肉才是馅儿料的灵魂。
3: 这是人话吗？
4: 当地人吃了强子的饺子，都说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3: 哦，原来这个强子是个女人。真别说啊，我一看人家说妈妈的味道，还真有点想我妈了。多少年没吃过我妈包的饺子了，真想我妈了。哎，你看现在这大数据啊，刚说想我妈了，他就给我推个父亲。
4: 好，下面特别报道，在今天下午，一名5岁男孩和爸爸在公园的湖边玩捉迷藏，等到他爸爸藏时，孩子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咱们警方的帮助下，找了40分钟，在湖里找到了孩子的爸爸。他爸爸用一根芦苇杆呼吸，真是一生要强的父亲。
3: 这爸爸真行啊，这有意思啊，这芦苇。
4: 哎，芦苇浑身都是宝，芦苇叶可以编织芦席，芦苇杆是造纸的原料，芦苇根茎煮水有了不起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到，芦苇水可以解百毒。
3: 李时珍，
4: 我从祖父开始，我们一家5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
3: 什么呀这是？
4: 我从我祖父开始，我们一家4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哎，从我祖父开始，哎呦，我专门治疗肠胃病。
3: 行了，
4: 我专门治疗心梗。哎，我专门治疗脚气。
3: 这不都骗子吗？
4: 碰到骗子不可怕，一招教你识破骗局。
3: 就这个我得看。
4: 好，方法我已经分享到下方链接，点开即可观看。
3: 链接，
4: 我是渣大辉，4兄弟就来砍我。
3: 啊，这还有广告？
4: 上线就送888元大礼包。
3: 那这游戏行啊，下一个。哎，这什么声音啊？
4: 时间到了。
3: 时间？
4: 你该交节目了。
3: 我还没写呢。
4: 你要写什么呀？
3: 我写饺子呀。
4: 5、4、
3: 那我赶紧写呀。
4: 2、
3: 饺子。
4: 1。
5: 到时间了。
3: 不是怎么了？
5: 到春节了啊？
3: 那怎么办呢？
5: 节目呢，周佩呀？
3: 没写呢呀？
5: 你说耽误不耽误？
3: 真耽误。
5: 我跟你说，你就拖吧，甭说这几天，这辈子你都拖过去了
3: 啊！这么快啊？
5: 你说我该不该着急？
3: 那该着急。
5: 你这毛病改不改？
3: 我改呀。
5: 那咱这节目
3: 名写呀？
5: 白费劲了。
6: 刚出生的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哭声很响亮。上学后的他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

走向社会的他却不愿与人交流。有人说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星空。在中国，约有150万的孤独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

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0: 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 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

0: 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3: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 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

0: 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 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

0: 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

0: 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1: 现在凌晨一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边坡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0: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2: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3: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4: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5: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是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4: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5: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4: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5: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4: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5: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4: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5: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 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4: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6: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都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4: 躺在病

0: 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1: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2: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7: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9: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8: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9: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不光是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自然体到应用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8: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 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8: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1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8: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11: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8: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2: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

0: 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好难好。
1: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3: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4: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5: 你看了世界杯吗？

0: 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2: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 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级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3: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4: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5: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6: 3、2、1，
7: 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8: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7: 有人笑着

0: 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2: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3: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4: 阿哥，你先毕业在哪里？
5: 这个免费证，
4: 前程似锦啊。
6: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7: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8: 谢谢，
5: 好，沈林，
8: 来，可以。
7: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6: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7: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6: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7: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6: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7: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6: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7: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6: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7: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6: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 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7: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8: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7: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6: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2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7: 求学14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6: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沙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7: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6: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7: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6: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7: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2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6: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又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7: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8: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7: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
9: 林亚，
7: 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 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

0: 独立开展工作。
1: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有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0: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十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5: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登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4: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6: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4: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

0: 时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鸿渐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两个原因。
1: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赫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0: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鸿渐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1: 尽管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